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2: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会召开；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美丽云和部署推进会召开；云和队客场鏖战嘉兴队，拼至最后虽败犹荣。9月11日，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全力以赴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确保取得更大实效。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刘瑞丽主持会议，县领导张作飞、何子丹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集中整治行动已进入最后决战决胜、收官冲刺关键期，全县上下务必保持一刻不放松的紧迫感，坚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标准不降，聚焦难处、深处、痛处抓整治，突出群众有感，推动从解决一线市向治理一类市跃升。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形成集中整治攻坚强大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的联动体系，确保各层级、各环节责任无缝衔接、协同高效。要精准靶向施策，持续整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聚焦四加十项目实施，紧盯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深挖彻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查办一个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要坚持群众有感，扎实做好民生领域信访治理，抓实抓细源头治理，把工作做在前端、落在平时，主动靠前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力争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注重常态长效，打造更多云和标志性成果，坚持查改制贯通融合，把标本兼治贯穿整治全过程，针对制度短板和监管漏洞，完善重点行业领域监督管理制度，实现从解决具体问题向系统治理提升。同时立足我县基层治理实际，持续深化云善纾困等标志性成果，系统梳理攻坚过程中好的经验、好做法，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记者潘廷聪报道。
0: 9月11日，我县召开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美丽云和部署推进会，全面贯彻落实全市生态文明建设暨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会议精神，部署我县双碳重点工作任务。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谢延伟主持会议，张作飞、何子
1: 不是简单的单纯环保问题，直接关系到县域经济发展。从约束和空间的关系看，双碳决定的是转型机会成本。当前云和还面临产业发展阶段与降碳要求、产业结构与用能结构两个不平衡的现实挑战，以及碳排放增量空间、要素保障约束、政策窗口期三个持续收紧的叠加压力，全县上下必须保持清醒警醒，绝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必须主动破局，坚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切实走出云和特色的转型路径。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是选择题、附加题，而是关乎县域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硬任务。要坚决避免简单照搬照抄、上下一般粗，走出三优化一提升的云和特色路子。能源结构优化核心是绿电直连，解决的是减碳源头问题。要立足资源禀赋，系统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节能改造，加快构建以光伏为主、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供给体系。各能源项目要倒排工期、挂图
2: 他国抢脖子的隐忧。在宁波市鄞州区，通过种业强区的持续打造，现代种业年总产值超6.5亿元，小小种子撬动了乡村产业振兴，带动创造农业产值245亿元。 一颗颗良种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真正成为鄞州共富路上的金种子。
3: 今年夏天，北半球多国是遭遇了极端高温干旱灾害。
4: 中央气象台今天也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今天白天，
5: 江南还有华南等地仍然有高温天气。
6: 连日高温考验着菜篮子的供应，为保障市民夏日餐桌鲜蔬不断档，宁波市本地蔬菜种植基地可谓马力全开。在位于鄞州区江山镇的尚书园菜篮子基地，烈日暴晒下的大棚温度最高能接近70摄氏度。除了多措并举减少高温对蔬菜等农作物的影响，基地也适时调整蔬菜种植品类，及时补种。不过让基地负责人柯汉强惊喜的是，虽然遭遇罕见高温，但基地今年引进来自本地的种子企业威猛种业耐高温蔬菜种子在夏季保供中表现抢眼。
7: 特别是一些叶菜的品种，包括青菜啊、小青菜、鸡毛菜啊这些品种啊，威猛种业他们的这个品种种了之后呢，抗高温性啊比我们原来的种子要强很多，所以我们今年我们这个在高温天的时候啊，我们还能保证每天的这个4到5吨左右的这样一个供应量，还在保证我们这个商超渠道。前几年的话，我们夏季就是因为我们种不出来。连续高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处于一个半停产状态。
6: 威猛种业给予宁波本地农业的支持并非偶然。作为浙江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最多、销售额最大的瓜菜种业企业，宁波威猛种业有限公司被中国种子协会授予全国种子行业企业信用评价3A 信用企业，杂交青梗菜预繁推一体化水平全国领先。2016到2021年，杂交青梗菜销售量超过74.08万公斤，其自主培育的美都品种西瓜在全国推广种植65万亩，连接带动1.3万农民增收，创造年产值约80亿元。其自主研制的杂交青菜实现进口替代，在全国推广种植面积20万亩，实现年产值近5亿元。
8: 之前这个西瓜，比如说都是在我们浙江了或者宁波就近生产，然后就近供应的。那么它对品种的要求呢，就是只要好吃，对耐暑运行什么没有大的要求。这家瓜农外出种瓜，开始产业化种瓜了之后，他对这个品种的这个耐暑运行啊，各方面提出了比较，大高的要求。美都西瓜现在推广的比较好的一个原因，它保持了它的就是保持了比较优良的品质，这个基础上它还非常的耐暑用，不容易裂果，然后放的时间比较长，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也愿意做，然后这个西瓜的这个

0: 勾销的那个贩子，因为它运输途径损耗低，它也愿意去做这个东西的那个贩，就是贩运。
1: 我们今年到七月底呢，销售额呢是8000多万，主要呢是西瓜种子还有青菜种子这些，销往全国，长三角，然后云南、海南，还有陕甘岭这些，全国有17个省市。其中云南、海南这些地方冬季的大棚西瓜95%以上的种子都是我们公司提供的。
2: 经营农资商店11余年的经营户陈孝军也感慨，近几年自己在鄞州区丘嘎镇当地开设的店铺，每年最为畅销的种子产品多半来自威猛种业。
3: 无论它从它的品质的发芽率也好，它的后期能给的农民创造的收益也好，都是非常得到农民的认可。销售出去的产品的话，占了我全年店里占了一半以上吧。
2: 作为种业强区的鄞州，以一颗小种子撬动乡村产业振兴，并在中国大地上实践一个良种带动一个产业的生动案例，不仅仅只有威猛种业一家。这几天虽然气温高居不下，但位于新汪村杨府兴村的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江山育种基地水稻长势郁郁葱葱。去年这个占地近500亩的育种基地投用后，有效加速了宁波种业优质高效水稻品种的培育引进和推广，为全面优化水稻品种结构，实现水稻持续高产稳产提供了更多保障。全国种粮大户卢方兴见证了宁波种业永优系列杂交水稻的发展历程。永优系列品种研发推向市场之后，老卢大胆尝试，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经过多年摸索和反复调整，早在2009年，他的单季稻百亩方亩产就达到738.1公斤，首次创下浙江省粮食高产吉尼斯纪录，此后还多次刷新纪录。
4: 今年产量基本上我可以的，比往年我差不多我有点增加的啊，往年一般的500公斤吧，今年500公多一点。
2: 在两种良田和政策的支持下，在优秀农户的示范下，鄞州越来越多的种粮大户对高产追求孜孜不倦，鄞州粮食高产创建工作也因此成为了全省标杆。
5: 从出产的产量来看啊，我们示范方的产量比一般农户产量在提高幅度在5%到10%之间，特别是那个签售年份，就是说气候条件很差的年份，那个我们的示范方产量增加在20%以上。
2: 如今宁波种业育成的84个永优系列杂交水稻组合推广应用区域涵盖了江浙沪皖黔湘等17个省市，占全国鲜茎杂交播种面积的70%以上，累计增产稻谷50亿公斤，创造经济效益140亿元。一个良种带动一个产业的背后是政策的支持和持续的研发投入，一个优良品种从选育到上市，再从上市到推广前后，不仅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还要历经10到20年的漫长等待，才能真正实现收益。所以近年来，国家也在逐步加强对种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给育种创新企业吃下定心丸。以威猛种业为例，企业现有专业技术人员63人，其中博士5名，硕士12名。2021年，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12.6%。
0: 我们从公司成立到现在，一直根据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一直在比较超前的招聘各种层次的人才，包括现在我们有国家级的人才，也有这个省级的人才，也有博士后啊，也有这个硕士研究生。另外从设备上面来说，现在大部分的都开始做分子育种，那么这个设备投入可能都是千万级的。
2: 正是因为舍得投入，目前威猛种业在现代种业领域取得了99项知识产权，主持或参加了6项国家省市各级研发项目，并作为破题难优势企业入选农业农村部70家农作物种业振兴企业名单。以青菜为例，如果选用日本进口种子，每百克售价约在25到30元，而威猛种业的杂交种一般在10元左右。在种子质量、叶菜品质、母菌产量相差不大的前提下，可为农户节

0: 约近三分之二的成本。
1: 农作物的种植来说，那除了那些不可控的因素里面，那种植应该对整个种植结果贡献是最大的。去年国家就是提出这个种业振兴这个策略啊，那到今年就开始各种的成效就逐渐的显示出来了，包括各级政府对这个种业的重视啊，资金的投入，也包括一些政策的倾斜，包括土地政策，包括人才政策，包括很多财政政策都开始向种业倾斜。那做种业的不光是这个研究机构还是企业呢，可能都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这个机遇。
0: 来自鄞州区农业农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鄞州现代种业总产值达到 6.5 亿元以上，带动创造农业产值245亿元。一颗颗良种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真正成为鄞州共富路上的金种子。
2: 下步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将乘势而上，以更有力的举措推进种业辖区战略，重点实施现代种业提质增效工程，在发展壮大本土种业企业的同时，积极引进国内种业龙头企业，不断强化技术创新，培育出更多优质高效绿色的新品种，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标杆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0: 鄞州打造种业强区的探索和做法，以及短时间内在种业工作中取得的进步，还曾受到过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批示肯定。批示称，要继续关注并总结好各地好的经验和做法。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说您呢，让我歇会儿。哎，别动我电脑行吗？说您呢，让我歇会儿。哎，别动我电脑行吗？说您呢，让我歇会儿。

0: 是小瑶吗？
1: 嗯，
0: 我是宋观望，周彤的妈妈。
1: 宋阿姨，跟赵刚要你电话。你还好吗？
2: 好。
0: 你回叔说啊，你在杭州看见徐天了。啥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大，愣跑到杭州看见他了。是碰见的还是找着的？
1: 在雷峰塔碰见的。
0: 小瑶，
1: 徐天我见过，周彤出事那天呀，他来过家里，还带着他女朋友。老天爷
0: 让我看见一个又收走一个，也不知道啥意思。他是一个好孩子，懂不懂？
2: 我知道。
0: 别磨着了，从出事那天啊，我就记恨着不理你，一口怨气到现在，其实啊是跟自己过不去呢。阿姨错了，人走了，怨天怨地，怨谁都怨不过去。回来吧，小杨，阿姨想你。
1: 还爱周彤吗？
2: 爱。
1: 这不就结了？我也爱。
0: 咱俩天南地北的，谁也不理谁，这有什么意思啊？
2: 阿姨，我知道我要干什么。
1: 什么都别干，15号，周彤的骨灰下葬，你回来吗？
2: 回。
0: 早点回来啊。
2: 嗯。
3: 刚婶住哪个酒店？
1: 很近。
2: 你先拿着温温水，等一会儿凉了再喝。
1: 你真打算一直在这住啊？
2: 那个团里拍新剧目了，云姐编的《白蛇》跟小青叫《锦瑟》，你要是回去就好了，我想跟你一起跳。
1: 今天不住酒店，
2: 住哪儿啊？

0: 住几天？
1: 一天。
0: 我想多住几天。
1: 明天回北京。
0: 你呀、啊，
1: 我们一起回北京。
0: 那回去以后，你就继续不理我，我就使劲逃。
2: 真回北京啊？
0: 嗯，那我能告诉我爸吗？
2: 嗯。

0: 对，这里是公交总站。啊，你朋友做梦一样，都是他公交车到站了不开了才下去，是不是脑子有点毛病啊？哎，等一下，他现在在马路对面还走来走去呢。姑娘，姑娘，姑娘，这个姑娘，你的手机吧。
1: 点点开门，点点。
2: 去物业看一下监控。
3: 不要在里边还好，要是在外边
2: 就麻烦了。老毛病发作，回家肉都想不起来。
1: 那电话总要接的嘛。
3: 他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电话弄不好也丢了。
2: 你们到底说什么？
1: 他让我和文小瑶在一起，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嘛。周彤死了，您是不是也知道？为什么你们都不告诉我呢？而且我和文小瑶有什么关系呢？
3: 点点是女的，
2: 你觉得没关系，他觉得有。这种时候不要刺激他。

0: 10月份从北京回来，就害怕你来杭州，你还是来了。
1: 你要不要给徐天打个电话？
0: 坐一下最好。徐天以后就交给你了，你们两个命中注定。
1: 他不是周彤，我明天就回北京了，15号周彤下葬。

0: 干嘛呀？看看，找茬啊？你有病啊？看都不让看。这是公共区域，我在这遛会儿，您爱你什么事儿啊？
1: 北京人啊，跑南方来干嘛呀？
0: 流浪。
1: 要不说你有病吧？叫什么呀？
0: 小耳朵。
2: 江湖人称，你干嘛吧？
1: 小屁孩还江湖，
2: 你懂什么呀？
1: 北京哪儿的？
2: 房山。
1: 也算。
2: 滚。
1: 床挺顺眼的，那个留个电话呗。
2: 不是我有病，你有病吗？啊，人家跟这流浪呢，你管一流浪的人要电话？
1: 你别来劲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2: 你干嘛呢？
1: 跳芭蕾的。
2: 吹吧。
1: 扒了几下。
2: 发了什么呀？
1: 你那破琴。
2: 我歇会儿。
1: 发了吧。

0: 教育教育你，年纪轻轻正常点，流浪不牛啊，回北京报个班进个团，别在地下通道骗小姑娘。咋，南方姑娘好骗啊？
1: 谁骗小姑娘了，我这自食其力挣钱。
0: 让你挣。

0: 走了以后，心里就空空的，想回家，想妈妈，所以就来了杭州。总想在杭州做我亲人，其实哪里都没有。
1: 喜欢一个人，要怎么对他？是把自己不好的一面给他看，要求他包容，还是离开他，让他不受伤害？
0: 爱情是什么样的？
1: 一开始，占有被占有，偏执，后来就忘记被忘记。
2: 放弃还有爱吗？
1: 有，后来一直有。时间久了，想起来又心痛又欢喜。
0: 不接吗？
1: 你真要回北京？
0: 嗯，明天。
1: 还回杭州吗？
0: 不回来了。你说的，命中注定。这次来杭州能让我遇到雪天，玲玲姐，请您以后一定好好对雪天。
1: 刚刚我跟雪天说，以后你们两个应该在一起的。
0: 我没有以后。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知道，以后你们不会再看见我了。
3: 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存起来吗？
0: 可以啊。

0: 走之前能再看一眼
1: 去签证，要是缘分。
0: 点点姐，我们要不一起照张相吧？

0: 你去哪儿了？
1: 坐公交车。
0: 那为什么不接电话？
1: 不知道说些什么。
0: 在家里反倒说那么多。
1: 不知道再说些什么。
0: 我和文晓要在一起吗？简直是莫名其妙嘛。你真的这样想？我的事情难道你就这样定了吗？你有没有问过我同不同意？况且你是我的女朋友，订婚酒我们都喝过了的呀。

你去找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他给我打的电话，我想要，他说他明天回北京。

0: 他什么时候回去？不知道，就说明天。 去一趟北京，周通没了，我不能当没事一样。
1: 你去干什么？
0: 我去，哪怕是看看他的骨灰。

0: 你不用管我伺候你，我可以。
1: 小姚，去完公墓咱们就去趟八团呗。
2: 不去，
1: 去看看景色呀，你没准喜欢呢。
2: 小米，
1: 哎，
2: 你以后要好好的呀。
1: 啊，一定好好的。
3: 养乐多就剩一瓶了，
2: 先吃饭，吃完饭喝。
3: 不要恨我。
2: 都过去了，所有事情都会过去的。
1: 嗯，说是这么说，但是我还是得长点心。以后你再谈判我，看我表现。
2: 你是不是该谈一个了？
1: 我。

0: 过了早该拆，还是童哥挂上去的，不舍得。
1: 别提伤心事儿啊，这一天天的把日子过精彩了。
0: 乔总，您说您这一天天的怎么也不忙呢？也没个司机，这么低调。哎，我听宋总说您资产可雄厚了，一年给芭蕾舞赞助好几百万呢。
1: 那还怎么说啊？
0: 您给我也赞助点呗，干不下去了，我什么都能干。哎，
1: 赵大师进去多久了？
0: 不知道，
1: 帮我上您看看，干什么呢？这么长时间啊？
0: 您不能自己进去看看啊？
2: 来，一式三份，签字生效。会丢手绢吗？
3: 手绢？
2: 啊，就是那种转大圈丢手绢。哎，这儿的家长啊，希望教那个。
3: 我是芭蕾，有局限。

0: 来这儿的呢都是小姑娘，她们就喜欢扇子啊、绸缎呀、啊、什么的。嗯，不过依你，啊，签字吧。刚哥误认为签了卖身契吧？我这儿啊是正规的公司，要签正规的劳务合同，不然就算黑工了。
1: 我人生彻底走下坡路。
0: 还是看不上我这儿？
1: 不是，我是看不上我自己。
0: 那就别签了。
1: 乔刚会有恩于我。
0: 乔光辉让你犯罪，你犯罪啊？
1: 他不会提这种要求的。
0: 哎呀，谁都有退居二线的时候，有地方收留就不错了。
1: 你收留我啊？
0: 瞧你那欠揍的样儿。
1: 再惨也轮不到你收留。
0: 签不签？你给个痛快话吧！啊？
2: 赶紧的，痛快点儿！我都烦了。
0: 你烦啥呀？
2: 宋总喜欢你知道吗？很久了，打是亲，骂是爱。我告诉你，赵哥，你还就缺一个像宋总这样的女中豪杰，好好收拾收拾你，事业上半辈子辉煌，黄昏恋又开始启动了。这老天爷多不公平，什么好事都让你赶上了。
3: 我黄昏恋你大爷，不签了，白张哥可惜，我精神上受不了。
0: 哎呀，谢谢啊，生生让你给点明白了，
2: 真替你们着急。
0: 那我就是喜欢他了呗。
2: 你喜欢我欢喜啊，
0: 真有境界啊。
2: 去八宝山吧，小敏和小姚都出发了。嗯，楼下等你。

0: 睡衣是新的，刚洗过。牙刷牙膏在这里，毛巾和袜子在一起，到酒店自己分开。两件旗袍我没动，是徐妈妈做的那两件。
1: 是的，到了北京给文小瑶，本身这两件也是做给她妈妈的。
0: 那这张合影照片也带着，
1: 拿给她看看吧。
0: 相框拿出来吧，要不然怕压坏了。
1: 拿出来的话照片会坏的。
0: 花儿我教过了，你要是回来的话每天喷一次。
1: 哦，
0: 想想还有其他东西吗？
1: 随身还有一个包。
0: 去几天？
1: 两三天，三四天吧。
0: 那带的东西够了？
1: 够了。
0: 能不去吗？
1: 不能。
0: 再想想。
1: 在杭州一天都待不住。
0: 去北京有什么计划？
1: 肯定要去周彤家。
0: 我让文小瑶去机场接你。
1: 麻烦人家好吗？
0: 我们是好朋友，有什么不好的？
1: 第一次听说你有好朋友。
0: 上中学的时候我喜欢一个女同学，后来我们做了朋友。我知道她是没有办法和班里的四五个最核心的同学做朋友才和我好的。我们好了两个多月，无论我怎么认真，那边只要招一招手她就走了，到现在没再联系。
2: 你说到现在都没有联系？

0: 就说明你还没把他忘了。
1: 如果当时真的伤心，就会真的忘掉。想起过去的事情说一说，我现在一点也不伤心。宽容放弃这种都是事后没有办法安慰自己的。爱情就是占有，我研究过爱情触发的荷尔蒙曲线周期，一开始都以为天长地久，其实短得很。就是因为短嘛，所以不甘心，不是占有别人就是被别人占有，还都以为自己是主谋，只有第三方是主谋，名字叫爱情。
0: 你说的总是对的。
1: 文小瑶会好好照顾你的。
0: 我不需要她照顾。
1: 一定要，这样我才会放心。
2: 我来吧。不要这样，三天就回来了。
3: 回来我还在这儿接你。走吧，等一下我给文小瑶打电话。
2: 只能你打，我没打好吧？
3: 快进去。
2: 看你现在怎么。

哎，这不让停车，抓紧走，抓紧走，抓紧走。

0: 你妈妈也在这片儿，悲车呀！人到最后都得这样。走吧，回家。
1: 家，
0: 去我那儿。我好久也没正常开火，给你做两个菜。
1: 我跟妈妈说两句，
0: 去吧，好孩子。

0: 伤心了？
1: 能不伤心吗？
0: 你跟宋大姑又有戏了，你跟大姑要是能成，那周梧桐正经就是我哥，异父异母。
1: 脑子有病吧你？放心吧。
2: 等会儿小瑶吧。
3: 妈妈，这个月初七我在杭州，我去了雷峰塔，没来看您。我最后一次来这看您了。这些年过得好累，天天练功。本来遇到周彤，终于能松一口气儿，想跟他有一个家。他也去了那边。我想他，好想。

0: 关掉。送早了，
1: 网上查过了，飞机已经起飞了。
0: 躺下来，什么也不要想。
1: 我把他交给文小瑶了，我回来就是想跟你说，人送走了，你们回家吧，什么都不用说。
0: 现在好些了吗？
1: 现在好多了。
0: 去冲个热水澡，睡个安稳觉，等徐天回来。

0: 我回宿舍睡，这里退了吧，浪费。
1: 你好，那我让小月把车开到楼下。
0: 我自己开车了。
1: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把橙子搬你车上。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看。

0: 林念姐刚打电话叫我来接你。
1: 她什么时候给你打的电话呀？
0: 刚刚机场，你下机场快线的时候。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北京，
1: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接你。
0: 你别这么看着我，我是周董。点点，手机关机，微信也把我给删了，真的是莫名其妙。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回韩国？
1: 从这儿坐机场快线原路返回很快。
0: 可是我想坐三天周董，他平时最喜欢去哪里？
1: 我跟他在一起时间不长。
0: 第一次呢？你们第一次见面在哪？
1: 广明阁。第二次路边小吃，他和别人打了一架。
0: 他还会打架？
1: 第三次故宫，第四次怀柔野长城。
0: 广明阁是干什么的？
1: 讲相声。你不先去酒店吗？
0: 那多没意思。

0: 点点也让我照顾你。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在一起。一会儿他电话打过来，人又疯了。
1: 那这三天你就在北京这么走吗？
0: 酒店先住下，明天我先去看周彤的妈妈。
1: 那我走了。
0: 谢谢你。

0: 叫铁门槛儿，
1: 铁门槛儿人家能卖过去。
0: 那谁说我不能卖过
1: 去？那你来呀、
0: 啊！一二三 ，A。
1: 哇、哦，你看还真行啊！
2: 何哥，我这微信支付刷卡不成。
0: 东西多着呢，
3: 现金没地儿放。
0: 那咱们俩不一样。
3: 赶紧数出去。
4: 哎呀，还是您豪横。何哥，找你钱。
3: 不用找，不拖了几个月吗？发力气了。哎，随念呗。
4: 何哥，要不您楼下喝一口，听点头。
3: 垫垫子，再给你一百吧。他们说那相声有声听吗？回我耳朵。
4: 瞧你说，
3: 你先说去，差点素质。
5: 我是通哥，您今儿来怎么没您跟打个招呼啊？好啊，这又香又包的，一到北京就奔南园子了。要不说您是铁杆呢？这边这边，
6: 好，
5: 今儿探清水河都是捧二爷的，人忒多了。
6: 北京啊，边上坐，
7: 我常来了。
1: 你能说上？
6: 您又拿我打岔？
7: 这探清水河，您唱的不比二爷差呀？
0: 咱们中国，
7: 您坐着啊，我给您沏茶去。你喝的，
4: 嫂子，
7: 怎么
4: 备最好的干果，沏最好的茶，给辉哥。
7: 哎。这铜子多啊！
4: 哎呀妈，刘去了，
7: 就光来听您的。
0: 不废话。
4: 辉哥，坐这成吗？
7: 就坐这儿。
4: 铜哥，这是辉哥，你要是愿意行进，我带您挪个地儿。
7: 我可以。
4: 那行，那二位爷挺高兴啊。
3: 叫你铜哥，你。你叫什么呀？别跟我说你叫周彤啊，那就活见鬼了！青天白日的，别胡来啊！
7: 徐天，
3: 杭州的，
7: 刚下飞机。
1: 二位的茶，
3: 你怎么知道到这儿来啊？
7: 文小瑶送我来的。
3: 知道我叫什么吗？乔光辉。
7: 那乔叔，
3: 我刚一见你，鸡皮疙瘩都炸起来了。
7: 我见到周彤的时候，也和您一样。
3: 你们见过？
7: 他去过杭州。见到他的时候，天黑，刮风，大雨。
3: 到北京嘛来了？
7: 周彤人没了，我心里难受。
3: 您也不熟？
7: 是不熟，但心里总归有些难受。

0: 心里难受，碰见我就对了。
1: 为什么？

小杨，拿俩杯子来。放这儿吧，行了，先坐那儿吧，啊。

0: 人一般般，阿姨，不说了，还不让说了。上回周同在，人都下墓了，得过去。我过不去，
1: 也得过，活人不能跟着死吧。
0: 吃肉。妈妈走了以后，我6岁进的培训班，9岁开始正式学芭蕾和乔米一起，从宿舍到排练厅，10多年天天咬牙坚持，哪儿都不去，好累。本来不知道恋爱是怎么回事，遇见了周彤，一口气终于松了下来。 以为有了以后，啥意思啊？在北京有个家，和他在一起一辈子，这儿就是你的家。周彤没有了呀，小瑶。
1: 前段时间，阿姨也觉着活得没意思。没想到你也这样。周彤没福气啊，但已经这样了，就不能惯着你啊。你多大了？21。跟小米一起练芭蕾，练多少年了？11年多。他们都是你什么人啊？亲人。 心里光有周彤，没有他们，合适吗？刚才你说一直咬牙坚持学芭蕾，为什么呀？喜欢吗？
0: 喜欢。
1: 那为啥咬牙呢？
0: 因为想像妈妈一样，
1: 想像妈妈一样跳上白素贞，现在跳上，主演。 周彤一走，你就不跳了，对得起谁呀？赵刚那边知道你这事儿，人都塌了，以后去公墓见妈妈，怎么跟妈妈说啊？小瑶，周彤是我儿子，他走了，我比你心痛。阿姨能坐在这儿，开导你不容易。
2: 要听得进去，啊！油焖笋真好吃，多吃点儿，啊！阿姨吃。到北京第一个碰上我是缘分，瑶瑶不算啊。你媳妇儿给他打个电话吧。我还没有结婚，不过订婚喜酒喝过。
3: 搁这儿，住哪儿啊？点点给我订的。我看，着急睡吗？不急。能喝点吗？酒。我不喜欢喝，但有酒量。
2: 走吧，带你去个地儿，活两嗓子。
3: 周彤也会去吗？
2: 是人就去。江叔，咱们去什么地方？
3: 歌厅。
2: 别说你没去过啊。
3: 我真没去过。
2: 撒谎！
3: 我从来也不撒谎。
2: 那你就不算爷们儿。 是爷们儿，多少得撒点谎。为什么要去歌厅呢？心里郁闷，没地方说，还得假装当好人，让人家给甩了，还得假装没事儿，强装欢笑，谁受得了？攒一块儿，找一歌厅，一通吼，管用。 别跟我说你不郁闷啊！

0: 为什么要这样？哪样啊？没事儿。看你这样能没事儿？跟我一块儿喝喝，吼吼啊，吼吼就没事了。
1: 瞧说你也郁闷，
0: 我郁闷大了去了。那你可以和我说说。 有句老话儿：“竹篮打水空欢喜”，听过吗？还有下句呢：“挺直腰板做嫁衣。”过了今儿晚上，我就给他们张罗做嫁衣。

0: 以后常来，拜这儿当家。想去看就进去看看吧。
1: 不看了，
0: 阿姨送送你。
1: 不用了，送到楼下还是一样要走的。阿姨，嗯，徐天来了。
0: 啊？
1: 他一个人说要来看看您。
0: 哦，你怎么知道？
1: 他女朋友叫我去接他。
0: 他女朋友你认识啊？
1: 嗯，我们在杭州见过。阿姨，我走了。
0: 嗯。

0: 没有养。我不想了，我不想了。
1: 别老光喝不唱，唱什么歌？
2: 探清水河。
3: 探清，好好好。
2: 给他找找，给他找找。
3: 好，放心来来来放心。
1: 喝完酒就得唱，知道吗？得唱出来。不。

0: 怎么样？
1: 哎呀，聊了一堆心里话，我现在特同情你，啊！打小一个人多不容易啊，要我就疯了。那也别以为你和小姚啊，真的有什么缘分。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2: 你说你赶紧把他跑了。

0: 曹叔，您刚才说要跟我说个事儿。
1: 对，
0: 缘分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儿。
2: 你的。
3: 没事，唱你的。

0: 你能不能正常说话？都在群里呢。就你这俩下也叫弹琴啊？丢不丢人？哪件事丢人？从杭州追我到北京。是你先对我表示好感的呀。没有的事儿。你先问我要电话号码，然后我说我回北京了，你就告诉我你家地址，然后让我看你跳芭蕾，对吧？
1: 我可以请你跳看芭蕾，但是你不能让我听你弹琴。
0: 承认吧，你爱上我了。
1: 无中生有，谈恋爱太丢人了。
0: 我已经连着来了两天了，
1: 又没请你来。
0: 今天是第三天了，我也该上楼了啊。
1: 为啥？爱情来得快，走得也快，咱耽误不起。别违心，
0: 走吧，我给你做早饭去。
1: 祖宗，早餐有人给我做，正楼上洗澡呢。
0: 你有男朋友了？
1: 女的，我闺蜜。
0: 见见去。
1: 祖宗。
0: 今儿真没空，行吗？一堆事儿，改天。改天是哪天啊？我
1: 给你打电话。
0: 行吧。这样，立个字据，可以吧？就写这儿啊，这样你看得见。
1: 我爱你，敢！你要往这儿写字，我立马给你翻脸啊！这辈子都不理你了，加下辈子。

0: 人呢，保护环境懂不懂？
1: 那咱就明天吧，行吗？
0: 没准。
2: 一天24小时呢，很漫长的。
0: 现在承认你追我还是我追你？
1: 都一样。明儿见。
3: 吃了吗？
0: 嗯。那个，今天杨总来团里，点名你也得去。咱们一会儿先去我爸那儿一趟，把他叫上。
3: 为什么？
0: 因为刚婶和云姐的事儿呗，新剧老剧的事儿。你是主演。回来得有个交代啊。
3: 一定要去吗？
0: 嗯，刚婶可都指着你呢。
3: 好。
4: 乔叔早。
5: 啥
4: 啊？
5: 生命在于运动，喝完大酒就得发汗。
4: 你平时锻炼吗？
5: 很少。
4: 不锻炼吧，不乐观。我多锻炼，想得开。来两组。
5: 那我试试。
4: 轻了吧，我给你加两片。
5: 不行。
4: 你年轻呀，还没我推得重呢。啊。那么没劲儿啊！哎呀，嘿，再来俩，
5: 走，不行了，
6: 他怎么在这儿啊？我时空穿梭了吗？
4: 不是外人，
6: 什么情况啊？
5: 我昨天到的北京，然后小姚接的我，把我送到了那个广明阁，然后碰到了乔叔。
4: 喝一顿大酒，睡了一觉，这不练上了吗？
6: 睡哪儿？
4: 一楼客房。
6: 他跟我家睡觉。
5: 哦，不好意思。
4: 有什么对不起的？这几天就住这儿，比外边酒店条件好多了。
5: 谢谢小叔。
6: 你还谢谢？
4: 我说的了算，你有意见吗？
6: 不是你们俩一伙儿的呗？
4: 这位经历坎坷，有情有义。跟我也投脾气，待会儿带你去见宋总去吧。
6: 不行，今儿得去八团，刚婶今天生死存亡。
4: 今天吗？
6: 嗯，小二在门口等着呢，他回来了，是锦瑟还是白蛇传，今儿得定。
4: 你要不要去见你瑶瑶？
5: 我不用啊。
6: 小二也没工夫。
4: 那你就随便弄点吃的，想去哪儿逛去哪儿逛，找不回来电话开着。我打你电话，
5: 好，换衣服去。

0: 小杨，你猜怎么着？穿越了，徐天跟惠叔家举杠铃了。
1: 小杨，上车吧，在车上给刚婶打电话。
0: 哎，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2: 不用，
3: 快上车。

0: 小牙，
1: 你怎么没换啊？
0: 一会儿领导到集训厅给咱们开会，
2: 你先去。
1: 你得练呀，快点啊！
2: 今天早上我看见那个男孩了。
1: 啊哈。
2: 他挺好的，喜欢就不要犹豫。
1: 我太丢人了。
2: 他说的对。
1: 哪一句啊？
2: 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耽搁不起。
1: 你这么快就同意了？
3: 不行，他得过你这关，哪儿这么容易？
2: 他过了。
1: 不是，你对我也太不负责了。我先过去了。

0: 姚强，92年，您那时候还是科长。当然，您的才华呢已经被见证过了。我的才华，是您亲自见证过的。洪长青，您上台给我献的花，我在台上我抱着您抱着花，然后我们在那个小馆里，我们喝了半宿的庆功酒。
1: 您听我说，
0: 您听我说，98年抗洪抢险，2008年汶川地震，哪一件事儿我掉过链子？
2: 是全团演职员乃至全部文艺工作战线集体的力量，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0: 你听不听我说啊？卸磨杀驴的事儿我懂，急流勇退我明白，可是我现在还有一颗火亮的心，我积攒了半辈子丰富的经验，现在瑶瑶回来了，你白蛇传必须复排啊。
2: 停，听我说还是听你说？
0: 您听我说，
2: 我是局长，我还兼着八团党委书记，信不信我撤了你的总监？
0: 有意思吗？
2: 撤了就没意思了。
3: 哎，赵刚，别把领导逼急了，领导这是给你留着面子呢。
2: 就是，年纪越大，脾气也不小。
0: 真要撤了吗？
2: 白蛇传是保留剧目，将来要演，复排很快。文小瑶回来了，要面对处理，想走就走，回来还要当主演，八团怎么管理？新剧目景色，顺应市场。
0: 什么市场啊？
2: 又打断我，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年轻人的市场，老故事，新演绎。杨云这一代舞蹈家转型，我们要支持。当年是怎么支持你的？
0: 您听我说。
2: 别废话，你还是总监，协助新剧目编排。要废话，总监也别当了。乔总，您是八团最紧密的赞助人，有意见吗？
3: 我赞助的是国家的文艺团队，赞助的是祖国的芭蕾事业，我没意见。
0: 就这么结束了？
2: 你再说一句。
0: 我怎么协助啊？
3: 在适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叔，您黑眼圈重的。我也吧，昨晚上跟徐天喝了半宿，会长起我锻炼了呀。徐家
1: 还好吗？中午到家去，把他聚聚，别勾起伤心事儿啊。跟周彤，你一个胡子咳出来的事。慧叔，您特别好，特别特别好。 一直以来都没跟您说，
0: 为什么呀？
1: 不知道怎么报答。

0: 杨总来了，
1: 来，我们坐下休息啊。
2: 经领导们协商一致决定，《白蛇传》作为八团的保留剧目，需要的时候再复排复演。杨云新编的《锦瑟》，从今天开始正式投入排练，我协助。以杨云为主，杨云、乔敏、尹烨主演。文小瑶，
3: 到。
2: 文小瑶记过一次，接受处分，编入锦瑟群舞，宣布结束，开始排练。

芳芳，点点是不是回绍兴老家了？没有啊，我现在就在他宿舍门口，打电话关机啊，我敲了好半天没有人的，会不会是老毛病又犯了？

0: 是哪儿啊？
1: 故宫。
0: 故宫订票了吗？
1: 没有。长城，长城也行。
0: 八达岭长城人也多呀。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怀柔也长城。

0: 方总。
1: 爹爹在哪里？
0: 杭州。
1: 我知道在杭州。你们吵架了？
0: 怎么会？我不会，他也不会。
1: 送你去机场，有没有说什么不对的话？
0: 说是说了，但不知道哪句是对，哪句是不对。
1: 你话里带气。
0: 是有一点点。我到了北京给他打电话，他手机关机，微信也直接把我给删了。
1: 我送绍兴往杭州赶，找到点点给你打电话。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张琪啊，一会儿就在家吃饭啊。
1: 哎，不用了，伯母，一会儿我还得去我妈那儿看看。
0: 哦，那去吧，别把自己累坏了，一会儿让海棠他爸来就行。嗯。

0: 是这些放锅里吧？
1: 哎，别急，让果冻多炖一会儿。你现在下呀，一会儿就炖烂了，就吃不进嘴了。我呀，虽然没做过这排骨板栗汤，可天下炖汤的道理呀，都是一样的。这道汤我还是跟人家康先生学的呢。你们广东人都喜欢喝汤吧？有时候啊，我就想，你妈妈要是在的时候，会给你熬什么汤？就想啊，让你吃口妈妈的味道。啊，把那个红枣拿过来。
0: 啊。我们家是北平的，当初举家搬到广州，也是因为家里的生意，所以我妈也不怎么会做汤。从小到大，我喝的最多的就是您做的汤了。
1: 你这孩子呀，就是招人喜欢，家里教育的好啊。有空的时候啊，你多教教我们家东来，他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
0: 您放心吧，最近我一直在让海棠在教东来读书。妈，
1: 嗯，
0: 我这几天要去执行一个任务，可能一两个月才会回来。
2: 有什么事儿，您就让东来去找海棠跟念乔，他们都会帮您的。
1: 现在下也行，炖出沙来呀，汤就浓了。
0: 我来吧。妈，总之呢，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寒光中对每个人都是你的儿子，不管发生什么，有我们呢。

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
熊熊火焰，点亮着无尽的黑夜，照亮你我勇敢向前。

0: 以东来的文化程度，恐怕明年也考不上了。
1: 那就后年考。东来这个小子脑袋可聪明了，只要肯花一点心思在学习上，再有个好老师教他，一定能考上。
2: 他去哪儿找好老师？
3: 我想请海棠收东来为学生，辅导他。
2: 有何事？
4: 漂亮！可以，再来一个。
5: 样子好啊！
4: 逢人扶住，漂亮！
0: 哎呀，你看那小子，有你当年的风范。
6: 等你手术好了以后，咱们两个跟他们啊好好打一场。
1: 放心吧，我可是勇冠航校的第一中锋，等我好了咱们一起打一场，咱们还得把咱们航光的番号给夺回来。
0: 好，说定了啊。
6: 对了，手术的流程吴衍信你都清楚了？
1: 很清楚，医生也跟我坦白了，这个手术他只在国外观摩过，自己也没做过，成功率10%都不到。有个事儿我放心不下。
6: 吴丁甲，
7: 你可以把武丁甲交给我，之前金先生也交代过这个任务，
6: 保护甲片我义不容辞。不过海棠知道你要做手术吗？
1: 这个手术其实也是为了海棠做的，如果成功的话，他可以有一个健全的爱人，如果失败了，他还年轻，应该过得更轻松一点。
8: 庄奇，你觉得你这样做很伟大是吗？
9: 海棠，海棠，海棠，
1: 我帮你。
8: 不用，
1: 我来。哎，

0: 我来，不用。我来。自己受了多重伤，自己不知道吗？医生都说了不能提重物，你为什么不能在意自己一些？以后有我在，这些脏活累活，全部我来做，不准跟我抢，知道了吗？
1: 你不在呢，我怎么办？

你的赌输给了我，我的赌可不会输给你。明年春天它就能开花了，你会陪我一起来看它吗？春天，你都会陪我来看他吗？

0: 你生气了，害他，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瞒你的。
1: 对不起，怎么又疼了？我都跟你说让你不要提这种，你怎么不听呢？
0: 你不生我的气，我自然就不疼了。海棠，以后这种脏活累活，你别一个人干，我不放心。你看你这几天这么憔悴，是不是没睡好？以后帮林先生做事，别喝他的茶，他喜欢浓茶，你每次喝了都说睡不好。
1: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就不会瞒着我。你都伤那么重了，为什么不爱惜一下自己呢？

0: 我不应该让你失去你的爱，海棠。飞行员是一个时刻跟死亡打交道的行当，是我太自私了，不应该又给你爱，又让你时刻面对我的死亡。
1: 我知道，只要沾我还在烧，你就不会完整的属于我。可是我根本不怕生死的一别，我只是想要珍惜每一个跟你在一起的日子。还有，我不是怪你不信任我，我只是觉得你不让我替你分担。分担什么？分担你的生死。
0: 你的责任，还有你在保护的武庭甲，
1: 不行。日本人、走私势力，恐怕还有其他势力都在觊觎他，我不能把灾祸引到你头上呀。那我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没有你，我会怎么样？可我只想你好好活下去啊，张琪。
0: 你要赴死，我必与你一道，就像原因一样。

0: 以后别再说父死之类的话了。我只想你好好活着，你好好的，我死也无所谓。以后我帮你藏好他，念乔会帮你。 海棠，我懂了。懂什么？我懂你的心意了。你不只是帮我分担，你还承担了责任。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手是回不来了，你必须跟念乔一起守护好武天家。 这个年代，活着比死更难。但是我的海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1: 我们都会好好的。张琪，这一场手术对你来说也是一场硬仗。 答应我，一定要答应。
0: 好，
1: 不许骗我。

0: 同学们看一看啊，来看一看。
1: 干什么呢？说什么呢？不知道啊。
0: 白飞，表面看是给富华大学一片民主的空间，实际上他是把富华大学这片民主的堡垒当作他与中央对峙、发展私人势力的手段。
2: 他是云南头号鸦片商，昆明大大小小的烟馆都得给他上税，云南的财政就是靠这些罂粟撑起来的。
0: 这个白飞1927年跟着国民党搞清党，用的也是白色恐怖手段。他请左翼人士到家里吃饭，据说每次只上4道菜，压一个死字，等到上最后一道菜，餐盘上盖着盖子，你们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0: 先看来就是一把枪。
4: 枪？
3: 这也太吓人了！
5: 不会吧？
0: 同学们，这个人还勾结汉奸，日本没有大举侵犯云南，据说就是他们的秘密协议。你们知道吗？上次日本飞机轰炸富华大学，是有人在地面向天上打信号指示的。
6: 多贼呀，这是！
0: 同学们，我们要揭露投机分子，打倒这样的封建暴君！
7: 打倒这样的封建暴君！
0: 揭露投机分子！
7: 揭露这样的投机分子！
0: 打倒封建暴君！
7: 打倒封建暴君！算我一个，算我一个，咱们怎么做？
8: 你好像不是我们富华的学生吧？
7: 我最讨厌的就是鬼子和汉奸。我哥是飞行员，他就是跟日本飞机作战的时候牺牲的。
9: 这是英雄吗？
10: 太可惜了呀！
7: 这样，我们上街

0: 把这些都发出去。
1: 对，
2: 走。
3: 上周就贴了一回，今天又贴了新的。更要紧的是，他们现在在街上发传单，说是列举了您的十大罪行。话非常难听，督办，富华大学的影响力很大，如果这些消息被记者给知道了，再登了报，属下担心会严重影响您的声誉。更何况重庆方面本身就在找咱们的麻烦。
4: 嗯，还站着干什么？去，把人给我请回来。跟着南洋团一起，我请他们吃饭。
5: 是。
6: 哎呀，现在昆明这物价高得不得了。你说学生每个人就那么点钱。以前每周还能保证他们吃顿鸡肉，吃个鸡蛋，现在啊，一周只剩一个鸡蛋了。你说他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哪受得了啊？
7: 小马，
8: 老师，
9: 老师，
8: 吃饭，谢谢先生。
7: 这样吧，我和懒山的津贴捐出来，给孩子们补贴一下生活。
6: 那加上我，咱们学校就是69个教授把津贴都捐出来了。哎呀，咱们小区啊还算好的，别的小区有的学生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剩下两顿只靠温水充饥啊。
7: 老孟啊，这不是长久之计。
6: 是啊。所以啊，这两天我一定得去找趟百度办。我跟你说啊，昆明的米贵跟他脱不了干系啊。
7: 是。哎，
10: 老林，不好了，出事儿了。
7: 怎么了？
10: 百度办带走了几个学生。
7: 为什么？
10: 外面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列举了百度办十大罪状。
7: 啊，
11: 医生怎么样？
1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心脏也复播成功。
11: 太好了，海参，给家里送个信。
13: 好。
12: 病人的求生欲很强，手术比我预想中还要成功。现在缝合完毕，只是还处于昏迷当中，还要观察48小时。如果病情一直稳定，那就是度过危险期了。
11: 谢医生。队长，
14: 在外面等着。

0: 沈一，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曲子啊？这也太难了。
1: 你拉的不挺好的吗？咱们学过呀，咱们再试一遍。
0: 不要，
1: 这是齐哥哥最喜欢的曲子。
0: 这个彬彬也真是的，都这样了还不让我去医院。等着吧，等他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他。一个吧在医院动着手术生死不明，一个吧打死也不去医院，宁愿自己在这儿坐着伤心，你说这岂不是更难受吗？行吧，那你先来一遍
2: 啊。你拉得比我好，你先拉一遍，快点。

0: 黄先生，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念乔要人送信过来，说张琪的手术很顺利，医生说再接下来观察48小时。这样太好了！
1: 谢天谢地，我这颗心也算放下来了。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他去吧。
0: 走，哎，珍珠，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2: 怎么了，黄先生？
0: 李东来和几个学生上街发传单，被百度办带走了，说是要请他们吃饭。孟教授已经到你父亲家了。珍珠，你是我的学生，按道理说学校与外界不相关联，但是你父亲这次的行动，真的让我们很担心。康先生，这事儿您就不用操心了，我一定让他放人，我现在就回去啊。
3: 珍珠，我跟你一起去。你去看冰冰去，张琪醒来就要蹲在出事，一定会担心的。浅音，你带康先生先回家，等我们消息。谢谢你啊，拿那一首《流浪者之歌》。
4: 是念条哥让我一定要陪你的，你们快去吧。
0: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冲动啊！
3: 嗯，
0: 走。
5: 别碰我！
6: 老实点。

0: 请了进来。张会长，本来白母今天是专门宴请您的，没想到出了点小状况。您是见过大世面的大商人，又是大学问家，而我白母是生在部落，长在部里，就是个粗人。但是凡事也知道讲个道理。今天我失礼啊。 我也就不瞒着你，让你看看这家常，也请你给断断孰是孰非。
1: 先生好，
2: 先生好。

0: 么干的好事儿啊！白督办，我的这些孩子呢，给您惹事儿了，我代表学校给您道歉。
1: 伯川兄，打扰，
2: 吴染兄。
3: 这些孩子们的事儿，咱们坐下来慢慢聊啊。我相信，白督办也是讲道理的吧？请，
4: 来。
0: 谢谢谢谢。
5: 既然孟秘书长都到了，正好，请您念念吧。
0: 这
6: 我来。云白飞十大罪状，第一条，囤积米粮，哄抬物价；第二条，培种罂粟，广开烟馆；第三条。

0: 这怎么了？
1: 江医生，不知道，突然严重了，送进去了。
2: 吴一切挺好的，怎么又进手术室了？
0: 也不知道突然就这样了。护士，张鑫怎么样了？
3: 病人突发内出血，估计失血量超过1000毫升，出现了大动脉搏动停止、自主呼吸停止、全医生诊断需要重新开胸腔查找出血点，还得立马给病人输血。但是我们的B型血储量不足，你们谁是B型血？
4: 我是，是我的。
2: 你一个人不够，你们都去那边查一下血型。你跟我来。
0: 好。
5: 我是A型，我会学校找B型警的学生来。走，
6: 我这就回谷仓疗院。
7: 第10条，骄纵奇女，强加师资班。念完了。这些孩子太年轻，不经世事。我在这里替他们给您道歉。
6: 没恶意。单说这第10条，要是传到了重庆，被蒋先生知道，更何况说的全都是谣言。
5: 住嘴！全是谣言。
6: 哎，
8: 孟先生，
6: 来，
8: 请坐。
9: 今日家中设宴，是宴请南洋华侨社团的张不春先生，以感谢张先生古道热肠，想国之所想，急国之所急啊。看来你没把手下的人调教好，几个毛头的事情都搞不定，还要闹到家里来，
5: 惊扰了张先生和孟教授，你还有脸说？
9: 既然张先生和孟教授都认识，这些学生又都是孟教授的得意门生，那就坐下来，大家坐在一个桌子上，边吃边解决问题。
5: 让这些孩子跟您同桌吃饭不合适，不合适。哈哈，这些孩子啊，处事确实有不周的地方，有执剑之心，无执剑之道。我的理解啊，他们只是想给您提一些建议，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还望白督办给孟某一些薄面，让我把他们带回学校，我一定严加处理。还有件事，我今天必须要跟您说。
10: 步春兄的儿子，
5: 我们的抗日英雄飞行员，此时此刻正在做大手术，生死不明啊。如果把他留下吃这顿饭，他心里也不踏实，不如让他赶紧去医院看望儿子。
10: 对对，
5: 今日之事由我一人承担，我留在这儿。
9: 张先生果然心怀天下，家中爱子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提？这样吧，我安排人去照顾琳琅。家宴既然设了，当然还是要吃完。

0: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1: 不，我们不，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2: 那还不赶紧滚，滚滚滚滚回学校去，滚，
3: 站住。
2: 哎，我留下，我留下。
4: 饿了多吃，不饿少吃，我陪着你们。我这老规矩，四道大菜一道都不能少。

0: 后山，再抽一袋，我没问题的。已经600
1: CC 了，不能再抽了。你好好按好了，我给你拿瓶牛奶。
0: 队长还缺不缺血？出血点找到一个，血浆输进去还在继续出血。我就问你，他还缺不缺血？
2: 我再抽一袋，我真没问题的。啊，
1: 把这个喝了。
0: 后山，后山。
1: 我的血也合不上，这可怎么办呢？哎，
3: 您别急，我回谷仓留过急信的，肯定会有B型血的人的。
1: 但愿呢，但愿老天保佑。
0: 没有抽血。

0: 怎么吃不惯我老店票的菜？
1: 哼，都是虫子，怎么吃啊？
0: 哼，

0: 这个孟中堂就是爱管闲事，把这些从你那儿要来，硬要塞给我。
1: 父亲，
0: 干啥？
1: 我，
0: 你瞧你那脸色，跟死人一样，还不赶快把这奶喝了！快快快，把奶喝了！喝吧喝吧喝！

0: 据说每次只上四道菜，压一个死字，等到上最后一道菜，餐盘上盖着盖子，掀开来就是一把枪。
1: 怎么不吃啊？刚刚看到虫子，就怕了。
2: 吕东来，你哥哥现在正在做手术，
1: 你怎么不去医院啊？啊，我哥？哦，他的亲哥李春来。 是航空烈士，为国捐躯了。他的义兄是步春兄的儿子张启，韩光中队的队长。我记得三年前，张队长还协助白督办在富华救助了一个当地的孩子。我们富华跟白督办，还有驻扎在昆明的长官们、兄弟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3: 所以说呀，我们富华的几位少年，偶尔行事不周，白督办是不会跟你们计较的。
4: 孟先生，方才说做手术去医院的是我哥呀。嗯，
3: 怎么没人告诉我？
5: 小姐，小姐，
3: 那还不快去！
4: 老头儿，这又请人吃四道菜呢。哎。
5: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学校练琴吗？
4: 你看看，孟小姐也来了。你们俩呀，赶紧去后院接着练琴。没琴可练，我饿了，我来跟东来他们一块儿吃这四道菜。海棠，海棠，过来，坐这儿。
5: 哎，我虽然宠你，但你不能乱来呀！啊，小女真主，见笑见笑。
4: 张伯伯，您好，我跟张启是老朋友了，我俩就不用客套。好。<笑>这位不讲理的，外传是暴君的，就是我爸。他呀，总说我是小魔头。 你说这暴君的家宴，我这小魔头不在，那不少了分量吗？我估摸着我爸应该是觉得咱们富华的伙食不够好，所以啊，请大家伙到家里来打打牙祭。那正好，大家就一起吃吧。老头儿，上菜。你。

0: 言乱语。
1: 两位先生，见笑见笑。哎，
2: 第几道菜了？
3: 第四道菜了。那个副官的酱不见了，肯定在菜盘子里。

0: 队长，二哥，你现在不应该待在这儿。二哥，我现在没法升空作战，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你带我走吧。
1: 你得回去，念桥他们在等着你。 队长，我是回不去了，让我在最后为你当次好。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

0: 载。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正。

来。

0: 相信我，冰冰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杀人。妈，别了，没用了，这就是冰冰的命。
1: 妈，这不是她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替冰冰讨回公道。
0: 是妈的话，你去自首。我现在不能自首，我欠明明一条命，妈，她不能白死。
2: 赶紧走，我跟你一起走。
0: 怎么办？

0: 嫌疑人的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鸣枪。
1: 是，跟我。
2: 走走走，
3: 警犬到了没有？
2: 路上，
3: 来推一下。
2: 好。

0: 哎，公子，问一下，你们这搞啥子呀？熟练舱啊。熟练舱，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1: 没有。啊，
2: 谢了啊，谢谢，别别啊。
0: 啥子了？稍等，我关他了。
1: 公子，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母子的？没有。
3: 啊，同志，这个人你没见过，
1: 长得没见过。

0: 我们这个小组最近怎么样啊？哟，他那个样儿发展得还可以哦。哎，你给我说点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
0: 比如哎，
1: 人们老三。
0: 嗯。
1: 长得嘛，勉强及格。我穿起军服还是蛮帅的。

0: 哎，但你好久结婚呢？还没跟他提嘞，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1: 我咋个不能提嘞？啊！
0: 行不行哥？
1: 行。

你跑出来了，太好了，哥，你也跑出来了，啊，太好了。

0: 你快醒来，我胀得行，先跑出来就好。哥，你得起来。
1: 太累了，哥，你不能睡，你快醒来，
0: 太累了，
1: 你得起来，
0: 你不能睡，
1: 让我睡。

0: 下车！哎，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1: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2: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儿？没有，没有。
3: 大哥，你都看见了？
1: 这个板凳底下呢？哎呀，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哎哎哎，莫跟我烤烂了！那个里头装的啥子？猪肉，猪肉。
3: 把那个门打开，我看一下。
1: 这不好开的啊，这是冷藏车。那个要是打开了，我们的一层肉都废了。那是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 你负不负得起责嘛？
3: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
4: 打开！
1: 打开！打开！

0: 哎呦，你肉啊！
1: 轻点儿。
2: 看完了哈。
3: 走吧。

0: 我们要分账。好，你男朋友早点出门。
1: 朋友，你看现在摆谱是吧？今天咋个不灵了呢？
2: 别，莫说这种晦气话，不打了。
1: 老子的。

0: 同学们，来来来来来来来，一起。
1: 大哥，你看，妈怎么样？喂。

哎，蔡队长，怎么已经开始练上了呀？我是不是迟到了？我赶紧先把衣服换了啊。

0: 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红红，来。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啊。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哈。

秦清月，赶紧来连，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得昨天跳的好，抓紧点，快快。注意力集中哈。

0: 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并且做了初步的检查。就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2: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脊髓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0: 听我讲两句，好不好？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是吧？
1: 凭啥子你来决定拉个下岗来？哎，我们吃啥子呢？
0: 不是我决定的。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2: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3: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4: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
5: 他们一家人跟厂长抹黑，就该下岗。
6: 我们坚决支持厂长的决定。
0: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未必是坏事嘛。
5: 哎，他们一家人下岗，凭什么要喊我们下岗呢？
6: 我们老老实实的一辈子，凭啥子我们下岗呢？我们干干净净的，为啥子喊我们下岗呢？
5: 为啥子？为啥子？
7: 永红，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
8: 啊，你慢点啊。

0: 一条鞭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原来是收粮食征收这个劳力征用劳力，他现在都把它转化成征收银子用钱的办法。这样因为明朝当年这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白银流通可能也到了一定的数量到了一定的数量，主要跟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有关系，所以它可以进行这样的一种改革。
1: 宋元两代的田赋和人头税都比较重，一直到明朝的一条鞭法，针对古来杂乱的赋役条目与缴纳方式，开始实施统一的以白银的方式缴纳，才让老百姓稍事喘息。但是明末内忧外患加深，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又加派粮饷、面饷、角饷及所谓的三饷，这样一来使得一条鞭法简化税项后减轻人民负担的效果被全面破坏了。明崇祯十年，明末文学家张岱在一首诗中曾感慨：阴司世界尽如此，死兵死妇君死耳，辽东一破如溃庸，强矛流毒势更凶，民间敲拨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被称为明末三大贤之一的吕坤，在描述整个明末社会的芸芸众生时，也感慨万千地写道：动骨无坚衣，饥肠不在食，原舍伏壁，毡蒿未完，留一日众，弃地为多。满洲贵族入关之初，面对明末如此景象，一些官员开始呼吁一国用定京赋，期望恢复正常的赋役制度，以使天下重归有序状态。顺治元年11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承勋率先倡议对征收赋役依据的赋役全书进行重新编纂，他强调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
2: 清代初期屈起他，因为他当时经过这个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嘛，从明朝这个崇祯年间开始，一直到直到到了顺治18年以后，他在整全国性的战乱再告一个段落。那当时这个社会经济是相当凋敝的，那么清朝初年他就谈不上其他的东西，有好多因为一打仗，有的要整个线都乱了。那么这个原来交税的这个底子都已经烧掉了，或者遗失了，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啊！因为你去征收税，你总得要你家有多少地，有多少人，那你怎么那个了？你都得要有个凭证了。从顺治年间就开始要编那个书，有钱书。
1: 顺治3年，御史。

0: 张茂熙在《挺城说服定额方策书》中，对如何编纂复议全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虽然各府县的册籍经战火存去不可考，但存藏于户部的原明朝复议全书、会稽录二书并未焚毁。如果以此为凭据，那么赋税所入之数就可以理清十之八九了。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所在位置以南，就是明清时代的户部旧址，但现在已经看不到户部衙门的影子了。明清时代的户部，主管着民政与财政的工作。顺治三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颁布一道谕令，命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恭英额尔岱彻底查核，并责成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官员严核详缉，以拟定复议全书。随后多尔衮又特命户部右侍郎王洪作专职负责牵头组织编纂复议全书，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编纂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一直到顺治十四年七月，一部纲举目张、官民两辩的复议全书才算告成。复议全书以明朝万历年间的则例为基准，确定了征收复议的定额原则，但是万历年间是个模糊概念，这一时期复议征收的额度前后多有变化，究竟以哪年为准，清廷并未明说。所以顺治帝一再强调的钱粮则例据照明万历年间只不过是个大原则而已。为了尽快充填国库，向最富庶的地区征收重税历来是统治者的首选，江南地区因此也深陷于赋税矛盾的漩涡中心。
1: 江南是个很重要的这个赋税地区了，不光经济发达，文化也程度也总体也是相对高。那么当时在明朝呢，朱元璋为了这个，对这个，因为这地方真的这个赋也比其他地区要好处很多。实际上呢，后来经常还不了，还不成。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晋升就是士绅的力量很大，所以呢，他对清朝这个。实际上是也经常三心二意，在他比方这个反体罚斗争啊，其活动也很多，所以他就要清朝，他就政府呢就想找个机会把他压一下。
0: 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与另外十七名闹事的世子被集体执行了斩立决。据说金圣叹这位才华横溢的江南大才子被行刑前，竟然向监斩官索酒畅饮，边饮边幽默地调侃，割头痛是也，饮酒快是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金圣叹生于明末，作为亡国的一代文人，他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而最终夺取他性命的这起案件起因正和清初的赋税制度有关。当时苏州吴县的县令任维初，一面以严刑催缴赋税致人死命，一面又私自倒卖官米，从而激起苏州当地的一些士子来到苏州文庙，以哭庙的形式向孔夫子表达心中的不满与愤懑。此时恰值顺治帝刚刚驾崩，已受任维初贿赂的巡抚朱国治不但未置任维初治罪，反而向朝廷报告江南士子集体哭庙惊动先帝之灵，如此一来遂导致哭庙事件的主要当事人被杀，这便是清初著名的抗粮哭庙案，它与江南奏销案和通海案一起被称为清初江南三大案，其中哭庙案和奏销案有着很相同的背景，都是清初江南地区

0: 因粮税催缴任务过重导致的社会事件。
1: 最大的一个案子呢，就是周小安。周小安当时就是被撤割的上万人了，所以名义上是追讨钱粮，实际上也就是借这个机会的压力下。
0: 清朝统治者要想顺利的征税，仅仅靠追讨钱粮显然是不够的，归根结底需要让赋役条款和程序变得更为简化和有利于养民。为此，顺治朝编纂的赋役全书在政策层面继续完善，通过规并合则，使明朝后期以来名目繁杂的赋役款目，到了清代基本上规范为田赋和丁银两大项。
2: 它还是分两块征的，就是从这个地亩的征的赋、田赋和人成年男子征的所谓丁银，这是两块是分头收的。那么清朝入关之后，他也就是实行了明朝的这个制度啊，继承了明朝这个制度。那么但是这个制度呢，它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没地的人，就没地的那个农民，他也要征收他的人头税嘛，人头税他也要征。那么对他们来讲，这块东西他就不公平，他会觉得他没有必要要征，所以他就跑。所以这块东西的征收比较麻烦，比较麻烦，可能从数额上来讲也不能征收足。
0: 康熙二年，清廷又采纳公料给事中吴国龙的建议，将所有的杂项都称为地丁钱粮，于康熙三年开始执行。后来康熙帝鉴于户口田地比过去有所增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容易造成混淆，于24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
1: 说明朝后期田赋的这个征银的趋势越来越多的，那么越也有变化，就是可以不直接不用去抓丁去了啊，就你出银子就行了。那么由官府呢来招人去雇这个人去待遇去。那么这样子呢，不是又比原来就好多了。
0: 在明代一条鞭法基础上，把赋役折银化，把差徭、上贡、杂办等正赋化。这是清代中期实行摊丁入亩，达到最终赋役一体化的必要前提。而完善赋税政策的另外一项措施，是清初对各地无主荒地进行统计。统计以明代的榆林老册为准，主要针对有地无粮、有粮无地者进行重新评册记录。顺治14年，重编榆林图册告竣。户口清查与土地清账同时起步，顺治4年，清廷正式下令编审人丁，第二年再次下令编审户口，并责令州县官照旧例编制皇册。13年，顺治帝下令将人丁编审和编制皇册合而为一，并把皇册改为简明皇册，只登载当时的里甲、熟地活丁及应征钱粮总数，其他款目一概删除。第二年，简明皇册编制完成，正式颁行。
1: 比较起来呢，这个赋税呢相对好征一点，对官府来讲，因为你只要有地，你地很难跑掉了。你只要地，那么你有田，你就是你去征钱粮就行了啊。这个是，这丁呢，活的。他有时候你实在这个交这个那个不了了，他就跑掉了。
0: 从榆林图册和皇册的编制滞后于赋役全书的编制来看，清廷对土地和户口的清查目的不在土地户口本身，而是为了保证赋役的顺利征收和达到规定额度。然而清代赋税改革在执行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新问题，比如火耗，就是衙门把老百姓的散碎银两收纳上来以后重新熔炼成定银，在熔炼过程中银两自然会有所损耗， 这损耗的部分则由老百姓来承担。就连康熙年间任湖南偏远巡抚的赵申乔也不得不感慨，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四派。对此，康熙皇帝深表关注。在一道上谕中，他指出，地方官员每于正向钱粮之外增加火耗，或者将一支油单步行小事而设立名色，恣意苛敛，要么装入私人腰包，要么拿来贿赂上官，从而导致小民支高节尽，陷入十分困苦的境地。此等情弊，深可痛恨。为了防止官吏、书手等徇私舞弊、滥派加征、危害乡里的事情发生，

0: 世界
1: 熟人呢、啊，展会接单啊。现在呢，商家依靠平台、大数据、智能工具对接全
2: 产业转型注入力量。身在义乌打拼，刘海燕始终牵挂着家乡云和。平日里，他会关注童话云和公众号，时常和同乡交流家乡的发展变化。每次回到云和，看到木碗产业、乡村文旅日新月异，他由衷感到自豪。同时也看到家乡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上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接下来，刘海燕计划联动丽水本地服务团队，推出专项帮扶，把积累的平台资源和义乌成熟的电商运营经验带回家乡，助力云和木碗、文旅等本土特色产业提质升级。
1: 在外打拼20年，我的根始终在云和。木碗产业和优质生态是我们在外人的最大底气。想对家乡年轻创业者说几句心里话。第一，守住本土特色优势，深耕木碗文旅主业，不要麻木跟风短期风口。第二，主动拥抱数字化跨境电商，用好平台与 AI 工具，打破地域市场局限。第三，同乡抱团发展，避免低价内卷，共同维护云和木碗的品牌口碑。第四，想说创业没有捷径，踏实打磨产品，完善供应链，长期深耕才能行稳致远。最后，祝愿云和越来越好，产业兴旺，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富足和幸福。
2: 从云和走出，在义乌成长，刘海燕以数字商贸为桥梁，既在异地闯出一番事业，也时刻惦念故乡，期待用自己的力量为家乡产业发展添砖加瓦。闯荡他乡，不忘桑梓，也期待有更多像刘海燕一样在外打拼的云和儿女，把外面的新理念、新资源带回家乡，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3: 记者潘廷聪、王凤凤报道。
4: 近日，智企同心科技筑梦全国科普月科技展演进校园活动在线江滨实验小学举行。
2: 此次活动以智企同心科技筑梦为主题，活动现场精彩纷呈，无人机编队灯光表演、智能机器狗互动展演、语数人形机器人舞台秀等一系列前沿科技项目轮番亮相，极具未来感的科技展演充分点燃了台下学生的科学好奇心，大家踊跃走上前，与机器狗、人形机器人近距离互动体验。其中，萌芽沉浸式科学实验秀带来冰雪秘境相遇、指尖触碰极寒魔法、魔法冰雪舌尖盛宴等多个趣味实验，将活动推向更欢乐的阶段，引得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奇幻震撼的实验现象，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低温科学的独特魅力。此次全国科普月校园展演活动将科普教育与趣味实践深度融合，跳出了传统课堂的单一教学模式，以可视化、可互动、可体验的创新形式，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科技世界的大门，不仅丰富了校园科普文化生活，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科技创新的种子。记者雷倩报道。
4: 共赴新样板。
2: 在南山湖自然村的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现场，有的工人正在室内贴地面瓷砖，有的在打扫卫生，为后续的室内软装做最后准备工作。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是我县百村万户增收促富项目之一，该项目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致力于将南山湖打造成一个集餐饮、住宿和自然体验为一体的度假村落，有稻田咖啡、稻田餐厅、自然教育基地、手工乐园、手工作坊等多种业态，植入民宿管家培训、乡村疗愈、乡村音乐节、乡村露营等特色项目，同时流转南山湖100多亩农田，并在其周边配套上稻鱼体验、稻田茶吧、田野露营等公共服务空间。此外，还全面提升村庄道路、路灯、绿道等基础设施，形成乡村综合业态龙头引擎。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的落地，彻底打破了乡村发展的固有局限，依托村内优质的田园生态资源，深度融合农业、文旅、研学、休闲等多元产业，构建起农业加文旅加服务的全链条乡村产业体系。

0: 记者雷倩报道。
1: 最近的天气像被调成了温柔模式，清晨出门风里已带着几分凉爽，午后阳光下夏末的余热仍未完全退场。总体来看，前期我县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波动不大，偶有阵雨来串场，生活节奏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0: 据气象台最新预报，本周15日受高空槽偏北动移，低层冷空气渗透南下影响，部分地区有阵雨。19日低层水汽条件转好，局部有阵雨，其余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无明显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本周县城最低气温多在19至24摄氏度之间，最高气温在29至32摄氏度之间，白天略有余温，早晚凉意渐显。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太平洋近期将有台风生成，20日前后可能靠近东海。不过台风后期路径复杂多变，是否会影响云和及周边地区仍存在不确定性，市民朋友需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宝藏云和，北宋石质宝莲灯。
2: 今天我们来讲北宋石质宝莲灯。此器物发掘出土于云和县大庆寺宋墓，从下至上它可分为4层，从灯基、灯柱包括灯台，它是一个榫卯的结构，推测呢它的功用应该是作为义埋随葬啊这么的一个用途。为什么选取这个莲花造型呢？其一，莲花这个题材啊，其实它在佛教当中是作为宗门第一圣花的这么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这么一个象征。其二呢，其实是在宋代这个莲花啊逐渐的被这个本土化影响。北宋时期啊，当时的一个大儒叫周敦颐，他写著了一部千古名篇啊，我们都知道《爱莲说》嘛，其实对后续各阶层啊，他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日益提升的。其实在宋代民间，莲花还有一个吉祥祝福的寓意，并蒂双生，莲子多子。紧接着我们回到这件器物本身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雕刻啊其实是非常细致的，线条非常流畅，在它的这个顶部莲瓣的这个部位非常的有层次感，错落有致，它就有点像什么呢，即将要完全绽放的这么一个感觉，生生不息一种力量的感受。那体现出什么呢，就是工匠在选材包括在制作啊，在这一方面上来说呢，它其实是倾注了非常多的心思。这么一件保存如此完好的青石打造的这件宝莲灯啊，其实是不多见的。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

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多云天气为主，整体气温舒适宜人。今天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白天出行体感舒适。明天依旧是多云的好天气，早晨最低气温仅有18-19度，清晨出门会添几分凉意，不妨带件薄外套，以免着凉。预计未来一周维持多云的好天气，气温起伏不大，整体体感舒适。未来七天天气舞台风平浪静，没有明显雨水打扰，趁着阳光正好，小伙伴们有空不妨约上亲朋好友去户外感受夏末的美好时光。不过连晴天气下，森林火线气象等级居高不下，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20-30度。
2: 锦水滩多云，19-30度。
3: 石塘多云，19-30度。
4: 重头多云，19-28度。
5: 赤石多云，19-29度。
6: 安溪多云，17-29度。
7: 雾溪多云，18-28度。
8: 驻村多云，18-30度。
9: 旁听多云，17-29度。
10: 张家地多云，16-26度。
11: 大湾多云，17-24度。
12: 黄家社多云，15-24度。
13: 沙埔多云，16-23度。
14: 苏坑梨园多云，17-28度。
15: 云鹤梯田多云，18-26度。
16: 仙公湖景区多云，19-30度。
17: 赤石景区多云，19-29度。
18: 小顺景区多云，19-30度。
19: 佛尔岩景区多云，17-28度。
3: 森林火线五级。
2: 摄影指数三级。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山西畲族乡箬叶资源丰富，有野生箬叶2000多亩，但一直以来各村箬叶资源分布零散，村民采摘的箬叶多以零散销售为主，附加值低，销路不稳定。而另一边，箬叶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产业发展前景好。该乡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经过一番盘活整合与产业链贯通，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引力。去年，安溪畲族乡与嘉纵云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总投资安溪箬叶抚育1000万元，合作期15年的加工项目合作协议，构建了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化加工生产线，统一收购，分级包装，对接市场，解锁箬叶资源开发利用的新路径。
1: 我们目前呢，因为这个产业在云和来说还处于这个初级阶段啊，所以主要是围绕这个箬叶的初加工和清洗。那么后续等我们这个产业上了一定规模，产量有这个更大幅度的增加之后呢，我们会逐步的延伸产业链啊，拓展到这个箬叶的精深加工，包括这个种子的加工啊这些方面，使这个一张小叶子真正发挥能够带动大产业这样的一个作用。
0: 箬叶共福工坊投用以来，还能够优先吸纳周边村的闲置老龄劳动力，提供分拣、清洗、包装等轻体力岗位，让村民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
2: 反正我来一份纸条啊，那纸条反正我来上拿去一拿钱呗，我来做推广也好拿呗，这个还是把我来营业呀，请上领导哈。
0: 记者叶珊珊报道。

0: 是小慧，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和人。今天我想从手里这块小小的木头说起。小时候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玩具，后来才明白这块木头托起了咱们云和很多人的日子。云和这座山城集聚了1100多家的木玩企业，有3万多名的从业者，全球每10件木质玩具里就有4件来自云和。一块木头硬是玩出了超80亿的年产值。姐忙着呢。啊，
1: 这批货在赶着发货。以前下乡那会到处都是打零工，心里还不踏实。现在家门口有活干，一个月能挣3000，这老人孩子都顾得上啊。
0: 大姐的话特别实在，在云和80%的木玩企业由农民创办，解决了70%下山农民的就业问题。一个个共赴工坊，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端稳饭碗，这就是小县大城最生动的注脚。小兰，听说你们最近又出新品了。
2: 是的，你看，我们把云和木玩和国潮 IP 相结合，让老手艺变新潮品，现在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这不仅是玩具，更是一种文化表达。
0: 从幼教走向康养，走向文创，木玩早已不是简单的玩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把云和的故事刻进木纹，传向世界。50多年来，从几把锯子到百亿产业，这块木头撑起了山区百姓的饭碗，串起了城市与乡村，传统与未来。我见过工坊里大姐的笑，也见过孩子们眼里的光。这块木头很小，但它托起的是无数人稳稳的幸福。欢迎大家来云和看看木头里的童话，见证一座小城如何用一块木头讲好共富的故事。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回去吗？
1: 能回去，能来就能回去。
0: 不是，我这不太对。
1: 这得拧。哎呦。

0: 不累。
1: 那你昨儿说累？
0: 我没有。
1: 你在家跟我妈说你好累，这十多年天天咬着牙。

0: 你是周彤吗？
1: 那我能是谁啊？怎么了？不高兴了？
0: 没有。
1: 瞧你那不高兴的样儿。
0: 我为什么到这儿才能看见你啊？
1: 昨天跟家你说那话，那叫一不靠谱。
0: 我以为碰到你，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儿，在北京能有个家。
1: 这不是遇见我了吗？而且啊，哪儿哪儿都是家，处处是家乡，多高兴的事儿！别不高兴啊，继续奔上爬，无限风光，再现风。

0: 哎，到了，你这300。来发票。
1: 哎，谢谢你。师傅，您能等我1个小时吗？
2: 我这1小时一上一下，你可回不来。
1: 那2个小时。
2: 你给够钱，我在这等你。
1: 给你。
2: 行。
1: 谢谢您。
2: 哎，别客气。

0: 没劲了，上两步，我拉上你。当真了吧？走，我拉着你，走。
1: 你说一辈子每一分钟都和我在一起？
0: 计划赶不上变化。
1: 你说每个人都不许糊弄，要说真心话。
0: 那是你的真心话，只不过我做主，帮你说了。
1: 你会一直在吗？
0: 不要忘记我，我就在。
1: 一直在。
0: 你想我在，我就一直在。

0: 这儿什么都没有，多静啊。站这么高太危险了，回去吧。
1: 回哪儿？
0: 要不我给你唱个曲儿。
1: 不要。
0: 可是这什么都没有啊。
1: 有我们俩多好。
0: 那我就一点声音都不出，当我不存在。
1: 不许走。
0: 我也是。

0: 你在干什么？你不要做傻事啊！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看到你了，就和我有关系。
1: 走开！不可以。东边我俩西边亮。嗯，宋观望，人美心善，有车有房，你们俩多般配。第一次见面就蹭出火花了，我真是大意了。
2: 你说什么呢？
1: 我实话告诉你。 宋观望根本不是我的菜，咱俩哥们儿，我犯不着骗你。你大艺术家，要不然我能天天我上赶着我给你赞助吗？我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为什么把你这么大艺术家往观望娱乐那儿摁？现在明白了吧？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你进入宋观望的世界，把你们俩撮合成一对儿。
2: 说的我直喘不过气来，
3: 撮合我，用心良苦。
2: 撮合我，你一开始自己坠入情网。
1: 我说过吗？你说宋观望让你无法自拔，
2: 那是因为我仗义。
1: 我太迫切的希望引起你的注意了。
2: 我跟宋观望有什么关系？
1: 我告诉你啊。 你要驳了宋观望的面子，我就弄死你。
2: 急什么呀？
1: 我急你是一泡扶不上墙的泥。

0: 阿蒙多。
1: 哎，老乔，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小姚说徐特来北京了，你知道吗？
2: 住在我这儿。开门去。
0: 开门去，什么事儿都得我安排啊，你真以为你王子啊？
3: 你疯了吧你啊。
1: 哎，
4: 赵大师也在你那儿啊？
5: 啊，我组个局啊。
0: 你我啊，刚哥，咱把这事整明白了。
3: 拍导演去哪儿了？
1: 啊，行，那你发开了整。
3: 乔叔，这什么情况啊？
0: 那个小姚和徐天回来了啊。
2: 说好了啊，你我赵刚，咱仨人啊。
1: 哎，别明天了，就今天吧。
2: 犯不着这么急吧？
1: 你把徐天也得带来，好吧？
6: 行，知道了。
7: 辉叔，
0: 你怎么跟他弄一块儿了？
7: 碰到了，他要走，回杭州。
3: 哎，这见鬼了！他是谁呀？
0: 你在杭州没见过他吗？
3: 没有啊。
2: 别给我装不知道，你留着跟宋观望装傻充愣卖萌吧。
3: 有没有见过他？我没见过。
8: 我现在在你家门口。
9: 211009，
8: 小薇，你在外面等着，我一个人进去。一楼没人。

0: 没人。
1: 那你们继续找，我现在就去机场，到了机场买最近的航班。
2: 乐水亭。
0: 什么？
2: 花港观影里面的乐水亭。去那里看看，离点点单位不远。
0: 好。
3: 我也来一个。
0: 咦，错了。
4: 芳芳，我看到他了，就在里边。
0: 他看见你了吗？
4: 没看到，离得老远的。
0: 你先进去跟他说话，要没事我再进去。
4: 我先进去啊？
5: 我怎么能先进去啊？你是他妈妈。
0: 许天，你介绍的。
4: 哎呦，这还怪我喽。
6: 芳姐，点点如果发毛病的话，应该连小爷爷也不想记得了。
4: 就是啊。
0: 快去。
4: 好呀。哎呀，又没到老年痴呆的程度，那是干啥呢？
0: 还不是怕你忘了吗？真是好心没好肺。
4: 我们到那边风景挺好的。到那边去，就这个地方。
0: 好，行，
4: 我给你看。
0: 你帮我看。
4: 对对对。
0: 哎，这个姑娘，姑娘，你来帮我们拍一张照片嘛。
4: 谢谢啊。来。好，就这样。
7: 一二。
0: 哎，再来一张。好，谢谢。
4: 谢谢。
0: 你也来西湖玩啊？
7: 嗯。
0: 姑娘，你长得真好看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7: 北京。
0: 哦。要不要我们也帮你拍一张？
7: 不用了，谢谢。
0: 当心路上。
4: 好，行。

0: 不认识你。哎，
1: 不认识我倒是没有关系啊。你说徐天回来也不认识怎么弄啊？徐天什么时候回来啊？

0: 你在这里干什么？陪你一起看西湖。这个城市真美啊，好像你刚来杭州一样。
1: 我来多久了？不久。我从哪里来？
0: 是，我是不是又想不起来了？没有。如果我想不起来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看看西湖，想得起来的就想，想不起来的，就是没有。
1: 想起来一些，什么？《白蛇传》，你看到那边的雷峰塔了吗？我有一个朋友，是演白素贞的。他叫什么？文小瑶。许天呢？刚才你电话，我没接。
0: 文小瑶，没听你说过呀？跳芭蕾的。他在哪儿？
1: 北京。我没见过他。手机里有照片。
0: 你们是好朋友，嗯，有多好？特别好。那刚才会不会是他打的电话？要不要回过去看看？万一他找你有事儿呢？什么事儿？可能他要来杭州。不会的。你怎么知道？可能他让你去北京。
1: 我刚从北京来，
0: 刚从北京来，
1: 刚才你说的，
0: 那他可能让你回北京。

0: 伤了，要不要跟他说话？
1: 点点姐，
0: 等妈妈跟他打个招呼，好不好？
2: 你问文小瑶，是我去北京，还是他来？
0: 文小瑶，我是点点妈妈。
1: 阿姨好。
0: 小瑶，麻烦你了。许天在你旁边吗？
2: 在。我们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吗？
0: 你听着，让许天也听着。
1: 好。
0: 叫许天不要回杭州，回来也没用。小瑶，点点现在只记得你。
2: 怎么会？
3: 方总，我是许天，我在听您讲。
0: 许天，点点把你忘了，阶段性遗忘。
1: 你是核心病灶，毛病轻重，时间长短说不定。
0: 有可能几天，也有可能半年一年。现在阿姨问你一句话，如果觉得累了，正好趁现在就算了，我带点点回家。
1: 如果还舍不得点点，
3: 我舍不得，

0: 票订好，本想要见你。
1: 你呢？
0: 要一起吗？

0: 听说这种事儿，活生生的自己的男人不认识，
1: 真想知道。
2: 不认识了，重新认识。
0: 还早呢，
1: 我叫他回来啊。车吧，
3: 去哪里？
0: 我约了局了，很重要的事儿，带你去见周彤的妈妈。
3: 强叔，我
0: 多大点事儿啊？啊！我要不来找你，你是不是要在这儿溜达到天黑啊？能不能有点爷们样？你媳妇儿那情况，你之前不知道啊？
3: 知道，
0: 那不结了吗？人家之前也没诓你，还打算要跟你结婚。有病治病，没毛病啊。你媳妇儿脑子是有点问题，那手啊脚啊
4: 五脏六腑的，
0: 这没事吧？生活能自理吧？
3: 能。
0: 那就感谢老天爷吧。你要真爱人家，一电话说人瘫了，你是不是得心甘情愿的伺候人一辈子？
3: 是。
0: 你搁谁也得这么干啊。小姚都说了，不认识重新认识，重新谈回恋爱，哎，等于重新又找一媳妇儿，你还赚了呢，小子。
3: 乔叔，什么事情让您一说就变得特别简单？
0: 那你说一个复杂的给我听听，
5: 除非你不想跟人家处了。
0: 那也不能在这野地儿里头走着装郁闷吧。走吧，上车。我也不容易，齁冷的。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小敏呢？
2: 不知道啊。
5: 他去哪儿你不知道？一个个的都作吧都。周彤要还活着，肯定不会眼瞅着你们俩互相不搭理。
2: 我们没有。
5: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周彤这辈子短，你这辈子还没到头呢。日子还过不过了？说话。
2: 过。
5: 过就找小敏去。有点姐姐样啊。
6: 徐天今天跟着我，你和小敏好好合计一下徐天的事儿。
2: 嗯。

0: 了的。
1: 我现在看着你，脑袋里可以想别的事儿。
2: 我现在瞪着你，我的眼睛可以看其他地方。
1: 你斜眼啊？嗯，
2: 有优势。哇，你输了。
1: 行，有一套。

0: 吃吧，他们家鸡可好吃了，都是自己养的。
1: 为什么让他们自己养？
0: 因为我在他们家也养了鸡。
1: 嗯，
0: 你吃的就是。
1: 嗯，
0: 好吃吗？
1: 嗯，
0: 它的名字叫小花。
1: 我还给鸡起名啊？
0: 骗你的。咱们现在在干嘛呢？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条。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

0: 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小米，
1: 啊，
0: 我打算重新开始，把周冬放在心里，好好活。从群演开始跳也很好，你不要生我的气。
1: 我从来就没生过你气。
0: 我不好，
1: 我不好。
0: 别争了，我们还和从前一样。
1: 哪个从前啊？
0: 一起练功，一起回家。
1: 哎，你今天上午干嘛去了？云姐本来想找你试试双人舞动作，结果一转头你人就没了。
0: 我去长城了，
1: 大早上的一个人，
0: 遇到徐天了。要不是他，你现在就见不到我了。
1: 什么意思？
0: 你说我是不是傻？
1: 不会是因为他跟周彤长得像，你打算跟他搞在一块吧？
0: 怎么可能？
1: 徐天救了你。
0: 那
1: 徐天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0: 以后我给他做牛做马，从现在就开始做。
1: 行，
0: 明天他女朋友来北京，我们帮他们。

0: 重新在一起，
1: 什么意思啊？
0: 帮不帮嘛？
1: 你用码都做了，但是
0: 点点姐有点毛病，

0: 见过他了。
1: 我现在知道你跟周不同是什么情况了。我花痴了，特别多人。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啊？小耳朵。
0: 在一起多久？
1: 没在一起。这个是我从杭州捡回来的。
0: 这地儿他的遗忘角落里的行囊提
1: 醒我该起航。好吧，我现在承认我完全没料到就被这么多人给打不
0: 好吗？
1: 他脾气不好，以后谁怂以后就怂谁，
0: 都省到一辈子啦。
1: 我
0: 有你的
1: 明白，我对我自己太失望了。
0: 想要
2: 哎，小刚，我发现你这人太虚伪，我把宋光旺介绍给你还假装不乐意，自己偷偷在家喷香水。
3: 停着！哎，
2: 我还得接着求你是怎么着？
3: 你停着，我自己走回去。
2: 跳一跳。
4: 谢。
3: 下车吧。
2: 都要我做思想工作是不是？
3: 没必要啊，老乔。哎呀，这是强迫我。
2: 到门口还装？哎。黑天，你来过这儿吗？
5: 来过。
2: 你先进去，我跟他有点私人恩怨。
5: 哦，好。

0: 别告诉我一点都不喜欢宋光旺啊，说实话。
1: 那明明是你的，
0: 他属于他自己，女人是独立的，进去以后别瞎摆谱，一退休老艺术家，这是你最好的归宿，难得观望需要你。
1: 哎，你先上去替我说几句，我再上去。
0: 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这两天降温。

0: 他感冒药带上，预防感冒。知道，北京那边房子我已经找好了。
1: 药制弄好之后，交给林小瑶。我等一会儿给他打电话。
2: 上到北京，点点的东西先带过去，住的地方明天弄好。他还是想起我。
1: 到北京见到面，说话小心，不要提你们以前在一起的事情。
2: 那我说什么？
1: 像刚刚认识一样，戒指摘掉，他已经摘了。

0: 人在楼下车里呢，抹不开面不上来了。话我带到了啊，人也带到了，对得起苍天，对得起哥们，对得起你。照刚给扣起来讲，你应该比我了解，自命清高，其实骨子里是个怂货，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也挺可怜的。有时候我真想抽他一顿，嘴上犯倔，其实心里贼愿意。
1: 徐天呢？他怎么没来啊？
0: 上来了。
1: 我想见徐天，不是赵刚。
0: 行，捎带脚的再看看赵刚。你们俩都是好面的人，我是劳碌命，没事我先走了啊。
1: 乔光辉，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0: 我是哪样的人
1: 啊？你特别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打碎门牙往肚子里咽。
0: 其实有好多成语可以形容我。
1: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有病吧？
0: 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得了绝症了。
1: 自己上来。
0: 没我什么事儿了吧？
1: 你赶紧去吧，绝症你赶快治。
0: 不许装，不许伤害官网，认怂了吗？
2: 认。
1: 在我这儿坐得住吗？
2: 我现在啊，在哪儿坐都是半辈子。

0: 你来了，
1: 阿姨，
0: 怎么没上楼啊？我刚想和您打个招呼，但是现在要走了。
1: 为什么？我女朋友，明天来北京。哦，三楼开着门呢，周彤那屋也开着呢，要不然你先上去，一会儿阿姨就上去跟你说话，行吗？

去吧，你去给车上那乔老板倒杯水喝。怎么了？还哭了？你就知道你周彤哥又回来了。你说咱也挺有福气的，这世界上还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能让他多看几眼。

0: 别动我电脑行吗？说您呢，让我歇会儿。
1: 电脑开着，手机充着电，他的东西都没动。
2: 不过你想动，你动。

0: 线索了。
1: 你不来，手机都没用；你一走，手机又没用了。这手机多长时间自己就锁上了？
0: 嗯，如果一直用，就不会锁。阿姨，没关系，您想查什么您就查，我一直在。
1: 哦，也不想查什么，就是想看看。这是你吧？

0: 你快坐吧，来坐来。
1: 谢谢阿姨。嗯。宋阿姨，我来是不是让您心里很难过？
0: 啊，你给阿姨说个笑话，让阿姨开心一下就不难过了。
1: 可是我不太会说笑话。嗯。念书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科学家。后来发现，有的人想成为画家，还有的人想成为作家。十点点的梦想是和我一起成家。当时点点跟我说的时候，我很开心。
0: 那你跟我说这些合适吗？
2: 你这个人啊，跟周从啊一点都不像，你比他木讷多了。他呀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0: 等会儿啊，你干嘛呀？
3: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在下面坐着等着。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抹香水吗？嗯，下去想想吧，想明白了回头告诉我啊。打算什么时候和女朋友结婚呢？
1: 本来是这个月的，可现在不知道。
0: 为啥？
1: 点点把我给忘了。不过，他明天也会来北京。
0: 啊？
1: 我这次来北京，就是有一件旗袍，要送给文小瑶，然后还有一张合影，拿给他看一看。那张相片里有小时候的我，我妈妈，还有他的妈妈，贾素兰老师。然后

0: 再过来看看您，说说话，坐一下。我总觉得周彤像亲人，然后我就回杭州。
1: 这么想很好，
0: 可是点点他比较偏执极端，上一段恋爱结果不太好，生过病。
1: 什么病啊？
0: 阶段性遗忘，潜意识里规避伤害，自我保护。我也上网查了一下，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系。
1: 这把你忘了，怎么还来北京啊？
0: 找温小瑶。
1: 找他？
0: 我来北京的前一天，他最后见的就是温小瑶。哦，
1: 这真的是挺乱乎的啊。啊，不过你别想了，也许都是好事儿。
0: 这怎么能是好事呢？
1: 只要活着能喘气儿就是好事儿，能吃能喝能走路能蹦蹦哒哒的，天底下就没有不好的事儿。
0: 您和乔叔真像。
2: 月牙
3: 三五了，
2: 还要钱啊？甭找了，上楼看看你们宋总跟赵德师聊呢，还是跟徐天聊呢？
1: 是叫点点吧？
0: 是点点。
1: 以后日子没了他，能不能过？
0: 我答应过，一辈子对他好。
1: 答应不管用，说的话还反悔呢。你问问自个儿这儿。
4: 不忘记一些事情，以前也有过，每当这时候就觉得解脱。但我记得你，你和我忘记的事情应该有关系。谢谢你今天能来接我。你有男朋友吗？
5: 没有。
4: 如果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我不想和以前再有关系，一点也不想。
5: 可你刚刚到北京。
4: 我住北京，自己一个人安静一点。
5: 那我送你到你住的地方吧。
4: 不打扰你了，我知道我自己住在哪里。为老人、孤独等有需要的乘客让座。他交给你了。
0: 你们在哪里？
4: 我准备回八团，点点姐说要自己一个人。
0: 那他往哪里走啊？
4: 出地铁口往东走。
0: 好，谢谢。

0: 要帮忙吗？
1: 什么？
0: 水，我看你打不开。我不是坏人。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

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有，你看，这个是飞马座，这是它的阿尔法、贝塔、伽马。加上旁边仙女座的阿尔法，像不像一颗钻石？这个信物是永恒的，誓言也是永恒的。海棠，等战争结束，我马上娶你。

0: 你们空军学校有没有一个叫徐特的人？
1: 徐特，正义处的，
0: 是个科长。
1: 对啊，怎么了？
0: 我不是很确定，但有一些怀疑。你们的燃油都是从哪儿来的？
1: 一般都来自玉门油田，但玉门产量不够，大部分还是需要进口。
0: 我从我爸那儿看到一些燃油报税单，有好几批都是从缅北一个叫静安的地方过来的，填报税单那个人就是徐腾。
1: 燃油的事儿

0: 我为什么要插你手？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让你查一下，查有没有问题。
1: 好的，我知道。
0: 陈梦文呢？他刚还在跳舞，舒大还在这儿，人不见了。
2: 人怎么不见了？

0: 干嘛？
1: 你好，陈梦文是这个村的吧？他怎么突然回家不去念书呢？
2: 这是从陈梦文家里带过来的，他自己写的退学信。他不念书了，他今天要嫁人了。
1: 啊？他家在哪儿啊？我们去找他。
3: 这家。
1: 走，走。

0: 你不就是因为孟文是女孩子，一直不想让她读书，
1: 你就要逼你女儿出嫁吗？这样吧，白飞、白督办你知道吧？
2: 我让她把陈孟文的学费给交了，别逼她出嫁了。
0: 陈孟文，你跟我们回学校吧。
3: 对呀，跟我们回去吧。
4: 以后啊，咱们回了北平，

0: 海棠姐姐，我爸爸的课改到了罗峰山，咱们得早点去占位置，不然去晚了又占不到了。
1: 哎，丫头们，丫头们，你们警报带都带了没有啊？
2: 带了，
0: 带好了。
1: 那你们的午饭，你们的作息时间改得太奇怪了，上午就上到10点，下午3点到6点，中间这么长时间又不能在食堂吃饭，外面买又那么贵。
0: 孟伯母最近在防空袭嘛，飞机最近空袭都是11点钟之前了。
1: 空袭空袭，到昆明这几年啊，跑警报我都跑习惯了。
2: 好了好了，
1: 别的我都不怕，我就怕你们饿肚子，都收好啊。
0: 好了，我们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比较战争史，我们先讲一下遥远的英吉利。大家都知道
4: 搞绥靖主义的张伯伦下台了，主战的丘吉尔上台了。
3: 那么这里我写的是丘吉尔在下院的一场演说，其中有几句关键的话需要向大家重复一下。丘吉尔说道，如果你们要问我现在的政策是什么，
4: 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用我们的能力和所有的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一场战争。
3: 如果你们要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我可以用一个词来

0: 回答。
1: 你们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好林先生。
2: 嗯，好
3: 好。
0: 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车
7: 咱们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人在义乌，刘海燕拥抱数字商贸转型浪潮，让义乌生。

0: 拟联通世界。智企同心科技筑梦科普活动走进县江滨实验小学，赤石乡南山湖素野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今天的云和人在义乌异地融媒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认识土生土长的云和姑娘刘海燕。20年来，她扎根义乌，深耕数字商贸服务，助力万千实体商户拥抱线上转型。同时，她也心系家乡发展，期盼把义乌的电商经验带回云和，赋能本土特色产业。
1: 2006年，刘海燕来到义乌读大学，毕业后，她毅然选择留在这座商贸之城。当时不少亲友劝他回云和，不必远赴他乡闯荡，但在刘海燕眼里，义乌有着得天独厚的商贸优势，是实体贸易和电商创业的沃土，更是年轻人干事创业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这一扎根便是20年。
2: 2009年我入职杨浦，2012年公司成为1688官方渠道服务商，一路深耕。2017年任总经理。那刚入行的时候，其实真的特别困难，能坚持近20年，一个是坚持实体线上化是我们行业不可逆的大趋势，第二个是今天做企业，真正的沉下心来去落地服务，手把手的教商家开店、优化产品、对接流量，靠我们实实在在的服务积累口碑。回望这20年，义乌的商贸和这座城市真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过去全靠线下的档口啊、熟人呐、展会接单啊，现在呢，商家依靠平台、大数据、智能工具对接全球的采购商。义乌从线下交易市场升级为全球数字供应链的核心枢纽。
1: 顺着数字化发展的浪潮，刘海燕带领团队搭建起标准化全流程的实体商户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业务涵盖线上开店、流量运营、店铺优化、商户培训等全链条，做起了商户们靠谱的生意管家。截至目前，他的团队已经帮助义乌超过10万家实体商户完成数字化升级，为当地商贸产业转型注入力量。身在义乌打拼，刘海燕始终牵挂着家乡云和。平日里，他会关注童话云和公众号，时常和同乡交流家乡的发展变化。每次回到云和，看到木碗产业、乡村文旅日新月异，他由衷感到自豪。同时，也看到家乡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上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接下来，刘海燕计划联动丽水本地服务团队，推出专项帮扶，把积累的平台资源和义乌成熟的电商运营经验带回家乡，助力云和木碗、文旅等本土特色产业提质升级。
2: 在外打拼20年，我的根始终在云和。木碗产业和优质生态是我们在外人的最大底气。想对家乡年轻创业者说几句心里话：第一，守住本土特色优势，深耕木碗文旅主业，不要麻木跟风短期风口；第二，主动拥抱数字化跨境电商，用好平台与 AI 工具，打破地域市场局限；第三，同乡抱团发展，并避免低价内卷，共同维护云和木碗的品牌口碑。第四，想说创业没有捷径，踏实打磨产品，完善供应链，长期深耕才能行稳致远。最后，祝愿云和越来越好，产业兴旺，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富足和幸福。
1: 从云和走出，在义乌成长，刘海燕以数字商贸为桥梁，既在异地闯出一番事业，也时刻惦念故乡，期待用自己的力量为家乡产业发展添砖加瓦。闯荡他乡，不忘桑梓，也期待有更多像刘海燕一样在外打拼的云和儿女，把外面的新理念、新资源带回家乡，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3: 记者潘廷聪、王凤凤报道。
0: 近日，智企同心科技筑梦全国科普月科技展演进校园活动在县江滨实验小学举行。
1: 此次活动以智企同心科技筑梦为主题，活动现场精彩纷呈，无人机编队灯光表演、智能机器狗互动展演、语数人形机器人舞台秀等一系列前沿科技项目轮番亮相，极具未来感的科技展演充分点燃了台下学生的科学好奇心，大家踊跃走上前，与机器狗人

0: 型机器人近距离互动体验。其中，萌芽沉浸式科学实验秀带来冰雪秘境相遇、指尖触碰极寒魔法、魔法冰雪舌尖盛宴等多个趣味实验，将活动推向更欢乐的阶段，引得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奇幻震撼的实验现象，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低温科学的独特魅力。此次全国科普月校园展演活动，将科普教育与趣味实践深度融合，跳出了传统课堂的单一教学模式，以可视化、可互动、可体验的创新形式，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科技世界的大门，不仅丰富了校园科普文化生活，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科技创新的种子。记者雷倩报道。
1: 赤石乡南山湖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田园共富新样板。
0: 在南山湖自然村的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现场，有的工人正在室内贴地面瓷砖，有的在打扫卫生，为后续的室内软装做最后准备工作。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建设项目是我县百村万户增收促富项目之一，该项目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致力于将南山湖打造成一个集餐饮、住宿和自然体验为一体的度假村落，由稻田咖啡、稻田餐厅、自然教育基地、手工乐园、手工作坊等多种业态，植入民宿管家培训、乡村疗愈、乡村音乐节、乡村露营等特色项目，同时流转南山湖100多亩农田，并在其周边配套上稻鱼体验、稻田茶吧、田野露营等公共服务空间，此外还全面提升村庄道路、路灯、绿道等基础设施，形成乡村综合业态龙头引擎。素野稻田创富综合体的落地，彻底打破了乡村发展的固有局限，依托村内优质的田园生态资源，深度融合农业、文旅、研学、休闲等多元产业，构建起农业加文旅加服务的全链条乡村产业体系。记者雷倩报道。
1: 最近的天气像被调成了温柔模式，清晨出门风里已带着几分凉爽，午后阳光下夏末的余热仍未完全退场。总体来看，前期我县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波动不大，偶有阵雨来串场，生活节奏并未受到明显影响。
0: 据气象台最新预报，本周15日受高空槽偏北东移，低层冷空气渗透南下影响，部分地区有阵雨。19日低层水汽条件转好，局部有阵雨，其余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无明显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本周县城最低气温多在19至24摄氏度之间，最高气温在29至32摄氏度之间，白天略有余温，早晚凉意渐显。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太平洋近期将有台风生成，20日前后可能靠近东海。不过台风后期路径复杂多变，是否会影响云和及周边地区仍存在不确定性，市民朋友需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宝藏云和，北宋石质宝莲灯。
2: 今天我们来讲北宋石质宝莲灯。此器物发掘出土于云和县大庆寺宋墓，从下至上它可分为四层，从灯基、灯柱包括灯台，它是一个榫卯的结构，推测呢它的功用应该是作为义埋随葬啊这么的一个用途。为什么选取这个莲花造型呢？其一，莲花这个题材啊，其实它在佛教当中是作为宗门第一圣花的这么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这么一个象征。其二呢，其实是在宋代这个莲花啊逐渐的被这个本土化影响。北宋时期啊，当时的一个大儒叫周敦颐，他写著了一部千古名篇啊，我们都知道《爱莲说》嘛，其实对后续各阶层啊他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日益提升的。其实在宋代民间，莲花还有一个吉祥祝福的寓意，并蒂双生，莲子多子， 紧接着我们回到这件器物本身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雕刻啊其实是非常细致的，线条非常流畅，在它的这个顶部连瓣的这个部位非常的有层次感，错落有致，它就有点像什么呢，即将要完全绽放的这么一个感觉，生生不息一种力量的感受。那体现出什么呢，就是工匠在选材包括在制作啊，在这一方面上来说呢，它其实是倾注了非常多的心思，这么一件保存如此完好的青石打造的这件宝莲灯啊，其实是不多见的。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多云天气为主，整体气温舒适宜人。今天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白天出行体感舒适。明天依旧是多云的好天气，早晨最低气温仅有18-19度，清晨出门会添几分凉意，不妨带件薄外套，以免着凉。预计未来一周维持多云的好天气，气温起伏不大，整体体感舒适。未来7天天气舞台风平浪静，没有明显雨水打扰，趁着阳光正好，小伙伴们有空不妨约上亲朋好友去户外感受夏末的美好时光。不过连晴天气下，森林活线气象等级居高不下，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线今天夜里到后天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30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20-30度。金水滩多云，19-30度。石塘多云，19-30度。重头多云，19-28度。赤石多云，19-29度。安溪多云，17-29度。雾溪多云，18-28度。驻村多云，18-30度。旁听多云，17-29度。张家地多云，16-26度。大湾多云，17-20度。

0: 四度。皇家奢多云15到24度。沙瀑多云16到23度。苏科梨园多云17到28度。云鹤梯田多云18到26度。仙宫湖景区多云19到30度。赤石景区多云19到29度。小顺景区多云19到30度。佛尔岩景区多云17到28度。森林活线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3: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韩光中队集结完毕，等待开车命令。
7: 韩光中队原地待命，
8: 机场高射炮准备。
9: 敌机进入昆明境内，有9架9流入宫，有零式护航。
6: 韩光中队，请求升空。重复一遍，请求升空。
7: 韩光中队禁止升空。韩光中队禁止升空，隐蔽战机人员撤离。重复一遍，韩光中队人员撤离，隐蔽战机禁止升空。
8: 这是命令。
10: 你知不知道这次日军派出的是新型96陆攻22型战机，还增加了大水炮式机枪塔，战斗力比之前11型强得多。你的5架霍克3战机上天就被打成马蜂窝。
6: 报告赵旅长，如此逼战只会增加敌方嚣张气焰，灭我军威风。
11: 不逼战实力这么悬殊怎么打？
12: 自南线昆仑关战役，苏联志愿队撤离，咱们就剩下不到100架作战飞机，怎么打？韩光中队只有5架，已经算昆明上空最强的战斗力了。
6: 第22型护卫机枪存在视线盲区，我们从机尾自下而上负高度进入，还有机会。
12: 还有机会？敌军还有6架零式护航呢。
6: 璧山空战中出现的零式，
12: 璧山一战对战5分钟，敌军打下我方24架战机，10名飞行员牺牲，9名受伤，战事惨烈呀。
10: 老式战机的格斗性往往不能航程航速两个兼得，可敌人的零式两项都做到了，真是难以想象。我以航空学校教育长的身份再次强调。

0: 寒光中队一定要严格遵守命令。寒光中队是云南上空最强的战斗力，一定要恪守航空委员会跟航空学校的命令，以保护战机，以保存实力为首要任务。敌我战力悬殊太大，升空作战无疑是以卵击石。你要学会的只有一个字：忍。
1: 战事已经白热化，一再忍让势必会延误战机。请焦队长向中央航空委员会声明，近半年来日机屡犯云南上空，我军四月升空获得胜利之后，一直在强调保护战机、保存实力，敌军气焰愈发嚣张，导致国土受损，百姓遇难，滇缅、滇越交通线屡次瘫痪。焦队长，如此下去云南肯定失守，我认为应当拿出不畏死、不妥协的勇气，让敌军不敢再觊觎我西南交通要塞，绝对不能再忍了。
0: 武则天时代，丞相娄师德让其弟以唾面自干的心态做代州的刺史，人家朝脸上吐唾沫，还要笑眯眯的接受，而且还要等着唾沫自己干了。
1: 唾面自干，这个娄师德十分迂腐，
0: 恰恰是这个迂腐的人是一代贤相，兼河源军司马时与吐蕃大战八战八捷，你要练的就是忍。
1: 可是张琦所言并非个人荣辱得失，而事关西南战局。
2: 报告，
0: 进。
2: 教育长，这是今天空袭损失的清单，您看一下。
0: 伤亡损失这么大，
3: 这个字呢念我，我和你，我和他，我们。要理解现代的这个我字呢，要回溯到它的甲骨文时代。这个字呢是我字的象形字，左边这个呢像一个耙子，刃部有齿，右边这个呢像一个手持的柄，整个字体加起来就是一个武器的象形字。同学们，大家看一下这个象形字，像不像西游记里面猪八戒手上拿的那个钉耙呢？
4: 像，特别像。
3: 所以中国字的我这个字呢，原本的意义是手持的兵器，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拿起武器来保护好自己，这就是我字的含义。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3: 好，大家来看另外一个字，同样呢它也是一个象形字。
6: 冰冰，
3: 就像一个圆形。
6: 你怎么在这儿？
3: 很像人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
6: 状。
3: 这个字是日。我国的象形文字
6: 是来接小孟先生的吧？
3: 也是最形象，演变至今保存。
1: 我是来接海棠的，不过我有点事想问你。
7: 什么事啊？
1: 坐。我想问问你洪恩的事情。这两年我总觉得他变了，我去找过他几次，可他总躲着我。
7: 你也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珍珠啊，从我认识你开始，你们两个就是形影不离的。最近你怎么不黏他了？
7: 我一直觉得洪恩是一个身怀报国之志的有志青年，是以笔作战的英雄，是不惧强权、一身傲气之人。但现在看来，这应该是我一厢情愿希望他成为的样子。
1: 发生什么了？
7: 也没什么。你最近怎么样啊？我听我们家老头说

0: 这日本人动不动就丢一个炸弹下来，而我们却还在想打还是不打。
1: 必须打。

0: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大家回去记得把我是中国人这五个字回去默写十遍。
1: 好，
0: 好，下课。回去记得默写啊。
2: 嗯，好。
0: 张起，张起，你怎么来了？最近不是风云备战吗？
3: 嗯，来看看你，刚好听到你讲我字这一课，
0: 讲的好不好？
3: 特别好。
0: 那我们去走走。
3: 嗯。

0: 前两天搞轰炸，我们这一片损失特别惨重。
1: 日机投了烧一弹，一下就可以烧10到15分钟，燃烧温度可以达到3000摄氏度，所以根本就没有灭火的可能。一旦有房屋着火，半条街都要遭殃。
0: 那你们还是不能升空阻击吗？
1: 依旧是 B 站，不让我们升空。海棠，作为军人，眼看着昆明被烧成废墟，却不能迎敌。重庆政府不想意乱机时，航空委员会那边更是一再强调，回购一架战机需要多少钱，培养一个飞行员花费的更加是天文数字。相反，老百姓的命在他们眼里却是一文不值，为了保留所谓的实力，龟缩在一角，让昆明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海棠，作为军人，我很难受。
0: 这不是你的错。你猜我为什么会想到要讲我的这一个离开的东西？这是群社同学自己出钱印的。
1: 论持久战，毛泽东。
0: 对。
1: 傅华同学都看这个。
0: 嗯，无论左中右哪一派，大家都看这个。民主桥那边，大家经常吵成一团，但就是这一篇，大家都是服的。你看这段，日本人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民众无组织状态。还有这，如果动员全中国老百姓的力量，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我们讨论过了，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手上有枪没枪，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国难面前，人人皆兵。
1: 所以，你是想让女校的同学也理解到，我们必须用武器来保护自己。
0: 嗯，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觉悟，中国如果只剩一座城市，我们也绝不轻易言败，绝不投降。就算日本人有战机、有坦克、有烧鱼弹，又怎么样？我们也不怕他们。
1: 我的海棠，气势比那些官员强悍多了。
0: 毛先生这些文章写得太厉害了，他说了，抗日战争需要经过三个阶段，战略防守、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毛先生说第二个阶段是最困难的时期，但也是一切的关键。中国能成为独立之国家，或是沦为殖民地，就要看这个阶段全民族的努力成果了。所以张琪，我们打的是持久战，不是一战定胜负。我虽然是女孩子，但却很有信心。

0: 长大了。
1: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英代立法考的二稿出来了。
0: 书稿丢失才7个月，这么快？
1: 是康先生帮林伯伯一起写的，而且如果只是复写的话，只需要4个月。他们这一次加了新的研究成果，才花了7个月。林伯伯说了，这本书出来以后，可以与日本所谓的华夏信史腰斩正面对敌。
0: 林先生也是个斗士。
1: 林伯伯说，与豺狼对峙，不能躲避，不能惧怕，要迎着他的眼睛，狠揍他的鼻子。所以张琪，昆明不能成为你刚刚说的不设防城市，我们应该让敌方畏惧，让他们害怕。还有别的办法，让他们不敢轻易冒犯我们吗？
0: 别的办法。

0: 晚霞在紫色里无声的死亡，黑暗击杀了最后的光，当一切浮身于残暴和淫威，矗立在原野上。
1: 是坚韧的骨墙。抗战期间，日军轰炸昆明及其附近地区共计142次。日军选择轰炸昆明，是因为昆明有2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是承担运输抗战物资、医疗用品、战争给养的抗日战略基地，因此。 在抗战中，昆明是除重庆之外遭受轰炸最严重的省会城市。

0: 现在我们的飞机不允许升空，更应该想办法加强空中静态防御。有一种由浮游炸弹布下的纵深爆破，或许我们可以来试试。
1: 不过要形成纵深，就需要多架战机同时升空释放浮游炸弹。
2: 重庆811空战那天，
1: 第四大队同时升空6架战机释放炸弹，另外有45架霍格3、15、16同时对头攻击，这样我们出动了51架，
2: 对阵敌军87架，我们才获胜。
1: 不过我们现在不允许升空御敌，这个行动很难实施啊。
3: 我听说这个浮游炸弹了，就只在重庆上空用了2次，就已经被上面禁止了，说这对飞行员太危险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14航空中队那边在搞气象气球？
1: 你是说，我们做一种变种的浮游炸弹？
0: 没错。既然不允许我们升空，咱们就用氢气球把炸弹给带上去。只要提前知道了敌机进入云南的方位、时间，再结合风向等因素综合考虑，就可以提前布好浮游炸弹。昆明四季盛行西南风，这点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
1: 那我们现在就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敌机跟氢气球的飞行高度、速度以及被影响的因素；二，就这个炸弹区的纵深到底有多大，敌机会不会真的撞上去。
0: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诱饵。
1: 通过几次交手，我发现日本敌机战队他们有个误解，他们不重视编队，一旦看到我们的战机就一窝蜂地冲上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可以加以利用。
0: 没错，他们急于求胜，手段看起来凶猛，但实际却缺乏协同。所以我的计划是这样，咱们派一架例行值港战机升空，它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引敌机来追，把它引入咱们的炸弹区。
4: 这个计划好，上面不是不让升空迎敌吗？那咱们不开火只负责逃还不行吗？
5: 我有个问题。
0: 说。
5: 我们上哪儿搞那么多氢气球？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父亲，生产氢气的原料实在太少了，幸亏你想到了，从飞机上把铝抠下来代替了，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
1: 那你父亲看的也太蠢了，那点简单的化学难不到你父亲。
2: 问了，
1: 我跟你说念想，现在英国已经研究出了喷气式战斗机，用的是涡轮，速度能达到900，这真是不可思议啊。你父亲我脑子也不笨，我就不信我研究不出这种战机来。
0: 一定行，虽然说的有道理，喷气式战机未来一定会取代螺旋桨机，而且一定是将来取胜的关键。先生，咱们有没有可能自己研究涡轮？
1: 那我在这儿干啥呢？
0: 先生您看，这个公式能否应用在涡轮设计当中？
1: 你这么大本事，那你为啥不来干这个事儿啊？
0: 没事，我父亲就是性格。
3: 哎，曾老夫子，
1: 别叫我。
3: 哎，
4: 哎，教育部可是说了，只要你的英代立法考决定出版，他们就给学校拨款。现在学校窟窿是越来越大呀，啊，你得抓点紧。
5: 好。我抓紧时间校对。
4: 好好，我现在马上去银行得落实一下，铺垫铺垫啊。
5: 好，老毛，
4: 好，交给你了啊。
3: 哎哎，诸位，现在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也就是最艰苦最艰苦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北欧的两个国家，他们在面对侵略的时候所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态度。首先是丹麦，当德军进攻的时候，丹麦的军队仅仅抵抗了4个小时就宣布全国投降，于是德军顺利地占领了丹麦。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挪威，本来德军是打算长驱直入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挪威的军队会做出了殊死的抵抗。在挪威的海岸线上，德国人甚至损失了他的巡洋舰。几个月之后，因为实力的悬殊，
6: 挪威国王哈康二世
3: 被迫带着他的政府转移到了北方。但是即便是在北方，他也依然坚持指挥着他的地下军队抗击着入侵的德国人。
6: 哈康二世
3: 留下了最经典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屈服于侵略者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它不值得生存下去。我讲完了。
7: 好。
3: 钱莹，跟爸爸回家，现在。

0: 你怎么了？爸爸怎么了？爸，
1: 赶紧回家。
0: 爸，你别生气啊。
1: 太不像话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把自己的手绢给了曾建桥，我怕是他把自己的心给了别人，他自己还不晓得呢。
2: 你就消消气吧，你跟女儿怎么都不对劲儿了，你就不能理性一点呀？
1: 我怎么理性啊？啊，你是没有看见他看别人那个眼神，还有他脸上那个笑。你养了他这么多年，我怎么没有看到他对你这么笑过啊？我能不生气吗？我

0: 么呀？这个石杯子是我从北平一路背过来的，你要是把它摔坏了，你以后只能用碗喝水了。浅莹从小就被你宠着，没有见过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再说女儿长大了，她早晚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人呢。
1: 她什么时候长大了？就是个孩子嘛，她不就是喜欢一枝花，喜欢小猫什么吗？那是孩子的心性。
0: 你先过来坐下。你想让浅莹陪咱们一辈子啊？
1: 一辈子就一辈子，我养她。
0: 你看你说什么胡话？这个家里谁是任性的孩子？浅莹今年20岁了，
1: 虚岁。
0: 我记得我17岁那年和你在一起的，你那个时候才25岁。跟曾家那小子差不多大吧。你要是不喜欢曾念乔也行，咱们周围也有不少优秀的男孩子，你那些学生啊什么的，你找一些书。
1: 行了行了行了，那还不如那个曾老夫子家的那小子。哼，
0: 你呀真是刀子嘴豆腐心。
1: 兰山，我是担心浅莹要是真的出嫁了，离开这个家，那你说咱们这个家得多冷清啊？难道养了女儿这么多年，难道等来的就是一场离别吗？
0: 你还记不记得我出嫁的那一天？我父亲一直在流眼泪，到后来给亲友吃答谢词，几次哽咽，话都说不出来。后来这件事情一直被叔叔姑姑们当作笑话来说呢。
1: 我当然记得他那天给人家敬酒，他手里拿着杯子，但是他的手一直在抖，酒洒了一半，别人就说他是故意的，不诚心。
0: 对对对。
2: 其实浅莹是个好孩子啊，就算他出嫁了，他也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我们的，对吧？
0: 当然会，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女儿，你也永远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男人。
1: 那当然。进来。
3: 爸爸，今天小鱼简直太香了。
1: 我不吃。
3: 爸爸，你写书辛苦了，得给你补补身体。
1: 爸爸不吃。
3: 给您煎鱼，险些烫破了手。
1: 你怎么回事啊？你烫哪儿了？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疼不疼啊？啊？
3: 你是险些，爸爸。我就知道你关心我。
1: 你看你这孩子。
3: 我喂你一个。
1: 别，
0: 小心刺儿啊！
3: 香不香？倒了一桌子，是不是？谁的女儿就随谁。
1: 我有这么多的优点，你为什么不学？为什么老说这些？真是的。您来一条。
0: 我不吃，你吃吧。
1: 哪来的小鱼啊？
0: 是曾念乔他们在溪水里捞的，第一锅就让女儿拿来孝敬你了。
1: 不吃。几条破毛鱼就想换走我们家闺女啊，太坏了吧。

0: 看出来了，你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你们母女两个人串通好了，
1: 是吧？
0: 就是骗我一个人，对吧？说话。
2: 哎，爸爸，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最疼钱英。钱英第一个爱的人是爸爸，最爱的永远永远都是爸爸。
1: 你看怎么了？
3: 这可不是我教他的，这都是遗传你。
0: 怎么叫遗传我呢？
3: 当然遗传你了。你追我的时候说了多少肉麻的话呀？
2: 真的吗？说了什么？我听听，我听听。哎，我听听。
0: 你怎么当着孩子面讲这些了？
2: 哎呀，爸爸，你说一说，我听听。
0: 别闹，别闹，钱英，真的，爸爸有两个问题要问你。你是喜欢上曾建桥了是吧？可是那个臭小子他喜欢你吗？他不喜欢。
2: 不是，我没有问过。爸爸，是我做错了吗？
0: 我该怎么跟你说呢？你现在长大了，你真的准备好了去爱一个人。
2: 是的，是的，妈妈。

0: 没错，爸爸妈妈不会反对你的。好了，你先去睡觉吧，时候不早了啊。
1: 晚安，爸爸。
2: 晚安，妈妈。
0: 晚安。
3: 等等，拿着，都吃掉。

0: 孩的事儿是喜，不是愁。
1: 这次地怎一个愁字了得。

0: 文化新聞です。中国文化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文学の新著院内歴方向が近日昆明にて出版されます。
1: 我听说了，林文月下周有个正式的发布会，他重写了一部殷代立法考，
2: 但白督办每天派人重点保护他，我也不能明着下手啊。
3: 一定要拿到五鼎奖，只要林文月手上没有五鼎奖，所谓的殷代立法考就是无本之木，明白吗，陆先生？
2: 冈山先生，五丁甲线索全无，但凡有一点线索我都会帮你的，我看这生意就算了。
3: 陆先生，忘了跟您说件事，我送给你的静安油田上个月有了进账，我通过仰光银行汇到您在日本家人的账户了，我想他们都收到了吧。嗯，对了，我听说贵国有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两年一直在执行一项所谓的锄奸令，什么张小林、傅小安，可是杀了很多与我日本国交好之人呢。陆先生，您仔细想一想，如果被军统知道你我之间的交道有这么多年，他们会如何对你啊？
2: 我看你是想让我永远下不了你的船啊。
3: 当初你上我这条船

0: 是，可没人逼着你，
1: 你自己应该想清楚。吕子怡，你要想一辈子左右逢源，那是不可能的。
0: 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继续为我办事，未来与尊夫人令公子团聚在虚律旗下；要么身死军统之手，遗臭万年。陆先生，你自己选吧。再见。

0: 来人，
1: 出动，
0: 把徐科长叫过来。
1: 是。
2: 我按照处座的吩咐，每天都检查处座的办公室，绝无窃听设备。处座，跟日本人的来往是不是先停下来？我这跟您挣点外快，没必要搭上脑袋，您看是不是啊？
0: 这个世道啊，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杀个汉奸，那都是给国民看的。委员长自己不也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谈判吗？去年那个备忘录，只要承认满洲国，再一同防共，保证重庆政府与汪精卫协力合作，日本便可撤军。要不是担心重庆政府被民愤先倒，他早就签这个字了。
2: 处座，那您的意思是？
0: 我这么和你说吧，你手上这点事儿，沾的不多，还甩不掉，足以让军统收拾你的小命。做人啊，不能一天到晚只想着挣钱，格局要大，人还要狠啊，兄弟。狼行千里吃肉，有狼性才能吃人，狠者才是男人本色。我最后再说一句，只有把自己做大，才没有人敢动你。
2: 我明白，处座。可是武丁甲确实没有着落，接下来从哪下手？
0: 那个记者萧洪恩，知识分子这种东西啊，嘴硬手软，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然武丁甲这个生意就永远做不成。
2: 是，我马上去办。
3: 我去趟印刷厂，你们先忙啊。
4: 好的。
3: 我跟你说，有件事儿啊，一直瞒着你姐。如果有一天她知道了，我肯定会吓一跳，说不定啊，还会觉着原来李东来这么了不起。
4: 什么事儿？
5: 我不告诉你。
3: 那这样，
4: 吃了这个，
3: 我就给你说。
4: 我不吃。
3: 啊，好好好好好，那我也跟你说。你是海棠的弟弟，又是我兄弟，哥们儿啊，我信得过你。这件事儿啊，原本是我和我哥还有念桥哥之间的秘密，有这么一块刻着甲骨文的龟甲，叫什么武丁甲。
4: 武丁甲，哎，
3: 这个武丁甲呀，可是我从杭州一路带到昆明来的，要不是我，早落在谁手里了。
4: 所以你就是杭州岳庙那个小贼。
5: 就是我。
4: 哎，怪不得我看你眼熟。哎，那东西你还给林伯伯了吗？
3: 先吃米线
4: 啊。大表哥
6: 哟，
5: 黄哥，嘿，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6: 哎，来坐，来，
5: 黄哥吃饭了没？
6: 我请你吃米线。
5: 别说，还真有点饿。但是心意我领了，还是我请你们吧。老板，来一碗过桥米线，多放点辣啊！
4: 哥，我跟你说，有件事你绝对想不到。
5: 什么事儿啊？
4: 你还记得来昆明前那个在杭州岳庙换走林伯伯盒子的小贼？就是李东来。
5: 什么？真的假的？你小子真行啊！谢谢啊。 哎，对了，那后来这东西还给人家林伯伯没有啊？他丢了东西，你不知道有多着急，神志都恍惚了好几天，对吧？
4: 我那个东西逃难的时候丢路上了。
5: 啊？
1: 对了，红哥，你干啥去了呀？
5: 啊，我去了趟印刷厂，交清印。你们呢？
4: 去气象站取气象报告，姐夫要的东西。
5: 哎，他最近跟海棠怎么样啊？
7: 好着呢。怎么问这话？
5: 啊，没事儿，就觉得他们老不结婚有点奇怪，担心他们呢。
7: 你就放心吧，我姐夫整天眼里只有打仗和我姐，他哪有空想别的女人？而且我姐夫，他表达爱意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你没看见我姐窗前那个风铃吗？
1: 我哪有机会去海棠的房间看她的东西啊？啊，怎么了？
7: 我姐不是喜欢甲骨文吗？啊，她就用一小块甲骨做成风铃送给我姐。我有一次偷偷溜进我姐房间的时候，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只说是个典故，是谁送的也不说。哎，对了，那甲骨上还刻了三道红色的划痕。
1: 哎，海辰，海辰，我有件事想问问你啊。你们空军学院最近还招人不？
7: 我回头帮你问问
1: 吧。辰，啊，
2: 切记帮我们找到五丁甲。
8: 五丁甲背面三道划痕是红色。
5: 差不多了，嗯，你们一会儿去哪儿啊？我回报馆。
9: 我回航向，观察一路。
5: 啊，那我们就不顺道了。那我先走了啊。
1: 来，
5: 老板。
7: 啊，大表哥再见。
10: 黄哥再见。
5: 再见。
9: 走了，
5: 走。好好的啊。
9: 哎。
10: 提醒你一点，要什么龟甲呀、兽骨啊这些的，对谁也别提，大表哥也不行。啊，
5: 走吧。

0: 肖主编，等你好久了。
1: 你们要的东西我都已经给你们了，又要干嘛呀？
0: 好像不对吧，我们处座要的东西好像不只是一部书稿。
1: 你们要的那个五丁甲我真查不到，你想想，你们都弄不到，我就是一小记者，我上哪儿弄去啊？
0: 你可不是小记者，你是新知报堂堂大主编，我跟你说，拿到五丁甲之前你脱不了身。
1: 我真弄不到。再说了。

不能再跟你们做事了，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吧。我不杀你，我只需要告诉天下人，你偷了林问月的书稿，还交给了日本人。什么？交给日本人了？你们不是帮政府办事吗？把书稿交给日本人，就是替政府办事儿，你懂什么？不过也对。 连报社主编都理解不了的事情，小老百姓更不会懂，所以他们只有认同。一天到晚高举爱国反奸大旗的《新知报》总编，竟然自己就是汉奸！你，吴丁家，你有线索吗？

0: 行，你先把这收起来，这么多人呢。一会儿误伤了，我好像在哪儿是见过，就是那三道涂了红印的划痕是吧？
1: 朱座，朱座，我查到了，是张启，您看看。别急，慢慢讲。肖红恩说，张启做过一件手工，是用龟甲做的，上面有三道红色的划痕。张启一定是见过武丁家。朱座，您还记不记得金志烈那个助手说金志烈把武丁家给了他一个故人？
2: 嗯。
1: 咱们查来查去，只查了林文月、孟无染和曾念桥，就没想到张启那儿去。我刚才查了张启的履历，他在航校履历表上只贴了美国的军校，民国21年入学。他还贴了个曾用名张白安，您猜之前他在哪儿？
2: 讲。
1: 我托了北平富华大学的人查民国21年前3年内入校的学生名单，没有查到张启。
2: 但查到了这个张白安，物理系。所以说，张启是富华子弟，金志烈是富华教授，说不定他们之前早就认识了。
1: 对。
2: 民国26年6月16号，也就是抓曾念桥的时间前，张启确实飞过一趟北平。这样说，他之后一直针对我，也就有了理由。
3: 还有，叔叔，林文月的音带立法考发布会就在后天，咱们……
2: 哎，咱们拿多少钱办多少事，这件事情不在范畴之内，让冈山信一自己去解决。
3: 是。
2: 哦，这舒洛高，洛高显得有气势。哈哈哈哈。
3: 爸，表哥来了。
2: 坐坐坐坐坐。
4: 孟秘书长，白督办到。<笑>孟秘书长，白督办。<笑>哎呀，今天这场好事我是一定要来的。
5: 辛苦辛苦。
6: 老头，我去前面看看。孟先生。
4: 孟秘书长，林教授看似只是编撰了殷代理报考证，为殷朝历朝君王。
5: 哎，珍珠，坐这儿。
4: 但足以证明大成者确实存在。太太，我也来帮你搬书吧。这了不起的。你看，读书人虽是林教授，也是呕心沥血，相伴。
7: 对此说，贡献最大的是林文月教授，还有逝去的金志烈教授。我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而已。<笑>
4: 啊。 孟秘书长，我来给你引荐一下，福田新银行的吴行长。吴行长，
8: 你好。
4: 吴行长，我早就说过，富华一到昆明，云南满地生辉呀。就这一本殷代理法考，就足以奠定了我们昆明为整个亚洲文化堡垒之地。<笑>
8: 白督办所言极是，我福田新银行也没带什么贺礼。 本票一张，随时成对。
4: 我先代表富华，谢谢胡行长。请，
3: 请。
9: 林教授到。

0: 主角来了，
1: 辛苦各位，谢谢各位了。
2: 白东
1: 办，
2: 我们聊一聊。
1: 请，
3: 怎么样了？
1: 请。

0: 森林桥，风向正常，指定地点释放浮游炸弹。今日这班战机等待开车命令。
1: 东九五收到。
2: 动拐五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车。

0: 感谢各位能来到殷代立法考的发布现场，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民国十九年，我和复华大学的金志烈教授在河南安阳的小屯发现了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
1: 林先生，
0: 在，
1: 怕是在说假话吧。

0: 敌人刚上西夷。
1: 冈山先生是学者，也是远道而来的朋友，请大家稍安勿躁。冈山信一先生和我见过几次面，既然自称是学者，这里也是学术的殿堂，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冈山先生把要讲的话说出来。

0: 林先生，我不远千里从日本赴昆明，只为问先生几个问题。
1: 请讲。
0: 林先生可承认殷代历法考一书是计算殷商历代先王在位时间和大事历法，理论的基础是驾于金先生和林先生于民国十九年发现的刻字龟甲五丁甲，对吗？
1: 没错，五丁甲是非常重要的佐证。
0: 那林先生，你能拿出甲片吗？
1: 非常遗憾，在杭州丢失了。
0: 哦，所以说林先生并无佐证，对吗？那么殷代历法考从何而来呢？
1: 冈山先生，我们的论证是这样的，在龟甲上面找到真人的名字，在不同的龟甲上找到相同的真人名字，找到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通过实物、史料、史记进行二重论证。根据我们的推断，这个龟甲出自于殷商王朝的武丁时期。
0: 那么林先生又是如何断定武丁甲上的真人就是武丁王朝时期的真人呢？
1: 啊，是这样的，在武丁甲上面有三条刻痕，这三条刻痕的含义是兴率西，它代表着一场流星雨，这和我们史料的记述是可以相互的印证，因为武丁王时期发生了一场浩大的流星雨现象。我们就此得出的结论，这个甲片就是出自于殷商王朝的武丁时期。
0: 那好，林先生，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兴率西这三个字为何不用甲骨文而用刻痕？

0: 林先生，
1: 大家不要慌张，就地疏散。孟教授，让学生和教授们进棚工作。林教授，跟着
2: 不行了，走。

0: 高度3000，速度280。航向110，航向好，高度速度好。敌机即将进入昆明境内。
1: 看见敌机了，浮游炸弹准备完毕。
0: 动高五引导，注意安全距离。

0: 一架九六路轰炸毁，一架九六路攻击翼受伤，敌机群撤离。风向怎么变了？
1: 东南方。糟了，浮游炸弹区发生向西北方向位移，
2: 失去空中屏障。重复，失去空中屏障。
3: 糟了，敌机群开始掉头了。
4: 马上要动管五，赶紧回来！动管五撤离，三面桥引爆剩余浮游炸弹，因为无伤命中。
2: 是，动九五收到，立刻引爆。
5: 这是老天爷跟咱厂的对牌戏啊！一会儿以上，赵杰，您已经尽力了。
6: 教育长，现在敌军势力正弱，寒光中队申请出战，
7: 还有两架零式呢，申请驳回。
6: 七号的惨剧难道要再发生一次吗？
8: 我教过你，忍。
6: 忍字，上刀下心。可如果一直忍，这把刀就会插进心里。娄师德若无与吐蕃八次大战，那么唾面自干，到头来就只是个笑话。如果今天我们不趁胜追击，让敌人再次看到我们的怯懦，那整个大后方，在敌人眼里，就是唾手可得。
2: 不行，敌阵的大方针未变。
9: 你现在要升空对战，就是抗命。
6: 那就让我来抗这个命。今天这件事情，与教育长无关，与寒光中队也无关。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你的鸡带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5: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6: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

0: 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了？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型号19199，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更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8G 加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9: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
0: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呀，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0: 算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

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呢。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4: 耶，终于买到了！
5: 聪明伶俐
2: ，Yes， MVP。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他要吃什么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全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
3: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 耶，终于买到了，
2: 聪明伶俐。
5: Yes, MVP。
0: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1: 太多了。
5: 天哪，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啊！
4: 好嘞。
5: 会的，你弄不来的。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0: 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的。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20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

0: 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诚实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

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

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

0: 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冠冠，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他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0: 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您儿媳妇春条没回来吗？
1: 她，我儿一死，她就更疯了。
0: 这何意啊？
1: 嫌弃我儿是仵作，每日争吵，还总往外跑。
2: 仵作不属于公卸之人，既非官，亦非吏。当有了凶案，才会被叫来验尸，所得又少得可怜。因常与尸体打交道，被认为有损阴德，故不受人尊重。然仵作在探案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推测作案时间，还原作案手段，找寻作案凶器，都得依靠仵作。正所谓位卑而任重。
1: 了解仵作，
2: 很多人不愿意与仵作为邻，很多地方还要求仵作家要用黑色的木料做门以示区别。刚才我进来见到了，看来石阳也是这个风俗。生于仵作家，不能考取功名，若是女子也不容易找到好婆家。
1: 你竟如此体谅一个仵作之家的艰难。
2: 老人家，今日有幸协助您验尸，手法之精，判断之准，让晚辈佩服不已呀。
1: 听你这番话，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春条虽好，可我儿之死，他怕是脱不了干系。他有个弟弟叫春山，半个月前。
3: 东皇谷，我告诉你，如果你再勾引我姐，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4: 他来这里喝茶，怎么能说是我勾引？
3: 无风不起浪，你可以不承认，但我春山一身正气，我姐夫更是待我不薄。

0: 这要看你提供的线索是否重要。
1: 哎，我说了，你们听好，昨夜子时墓我看到了。

0: 是他杀了独孤阳，逃走了。我看得一清二楚。你胡说！我放手！我没杀人，没杀人的。杀没杀人，不是你说了算的。对，你敢说你昨天没去名器店？ 我是去了，但不是子时。昨夜我当值，害12刻离开宫县，到明七殿最多害13刻。我说几句话就走了。我是想告诉独孤阳，春条和董浩谷走得近，我想让他找董浩谷的麻烦。你倒是说句话呀！我要是你，就去杀了那董浩谷。
1: 仵作，不可杀人。那你就眼看着娘子每日去找别人，你还有点血性没有啊？
2: 我这正忙着，你要是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先走了。
1: 你可以休了春条啊！
2: 这是我的家事。
1: 与你无关。
3: 我其实就是想让他休了春条，我趁机讨好，让春条改嫁于我。可他跟个没事人似的，我这一时得逞不了，我就走了。你胡说！你就是杀人凶手，你赖不掉。
1: 姓钟的，
3: 我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诬陷于我？
1: 我夜间打更常去名器店讨水喝。
3: 好人呐，大好人呐！你惦记着独孤家娘子的美貌，就起了歹心。你好恶毒啊！
4: 血口喷人，我跟你拼了！牛大明啊，牛大明，你算是被美色给害了！
5: 县令，董浩谷已抓回。
6: 让他等着。
5: 是。

0: 回禀县令，并无大碍，只是需要静养，不能再受惊吓。
1: 麻烦了。哎，
2: 县令为何不传我过堂？
3: 你并无嫌疑，何须过堂？坐吧。
2: 是要问董浩古还是牛大米？我竟不知如何说起了。
3: 那就从今日说起吧。
4: 哎，老板，来两个包。
2: 老娘验尸回来，得知独孤阳确实死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董浩古。
5: 喝茶。
2: 独孤阳的死

0: 和你没关系吧？
1: 什么意思？你怀疑我？
0: 我当然怀疑你。从第一次见面，你就和我打听独孤阳藏的印，后来又几次三番的让我查探他的印藏在哪儿。
1: 没错，我嗜好古物如命，但我也不会因此杀人。
0: 你说的是真话？
1: 珍宝阁里的古物件件珍品，我懂好古的话，句句为实。
0: 我知道现在问你这个话不合时宜，但我就是想知道，如果现在一边是这印，一边是我，你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个？
1: 你这话问的。你手里拿着这印，我怀里抱着你不就行了吗？
2: 春条，春条，我是想得到那多面印，但我也确实觉得你好啊。我好古物，但并不贪婪，我只是觉得那些凡夫俗子不配拥有那绝世珍品，就像独孤阳不配拥有独一无二的你。
0: 他已经死了，你不配提他。我问你，我要是把那印送你会怎样？
2: 那印真在你手里？
0: 你回答我。
2: 我娶你。
0: 那印就真的那么重要？从一开始你讨好我，请我喝茶，陪我喝酒，就是为了那印吧？
2: 我
0: 独孤阳，我对不起你。

0: 春条，春条，
1: 这是你第几次跟踪我了？
0: 那哪数得清啊，不过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我是奉命跟踪你，我不跟不知道，你又去见那个董浩古了。
1: 你想说什么？
0: 独孤阳死了，就算改嫁你也不能选他呀，他是一个商人，有再多钱能真心对你好吗？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能对我好？
0: 我对你不好？春条，你摸着胸口说呀。
1: 牛大明，你趁我喝醉带我回家试图强暴我，我还没告发你呢。
0: 我，哎，对，我牛大明武艺高强，你以为我真收拾不了你啊？我是不想强迫于你，我想让你心甘情愿地跟我好，我愿意等，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独孤阳死了，你可以嫁给我了吧？
1: 无耻！
0: 是，他刚死，我说这些是有些不合时宜。一个月后，我派人来提亲。
1: 我春条就是死了，也不会让你这种龌龊小人得逞。滚开！虽然肆意，但我是清白的。我出去找人喝茶喝酒，不过是因为独孤阳对我冷漠，我是想改变这种生活。怎的我还没哭，县令却哭起来了？
2: 独孤县令想到的是与你有相同经历的另一个女子。
1: 县令好个柔软的心肠。
2: 春条，告诉我，独孤信多面印是不是在你手上？
1: 不在，那多面印我根本就没见过。
2: 哦，

0: 我去喝茶了，
1: 娘子，能不能不要再去喝茶了？不喝茶，难道陪着你守在这儿，守着这半屋子泥人？
0: 我这也是为了养家。笑话，你做了那么久的泥人，也没见你拿几个钱回家呀？7年了。我春条在你心里就是个喜欢钱的女子，我也不是喜欢喝茶，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更希望那个人是你。可是独孤阳，自从你开了这名气店，你知不知道，你自己都快变成个泥人了。 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辛苦。你还记得我们刚成亲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你说你那儿有个什么宝印，可不可以拿来我看看？你想干什么？不是，是董浩古跟我说，他知道你有内应。
2: 不可能，宝印不能卖。
3: 娘子，那宝印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有他在，证明我们独孤家还有后人。他董浩古算是个什么东西？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止我那印。他讨好你，为的就是骗我卖印。你去跟他说，让他别做梦了，除非我死了。有本事！
0: 一辈子也不能考取功名，一辈子只能当仵作，我才不要。

0: 我说的是气话，我想让他把那印卖了，这样我们就有钱，他就可以带我离开石窑，到一个没有人知道他当过仵作的地方，好好过日子，我就可以为他生儿育女。都记下了吗？
1: 毒浩古，本县令现在问你话，你要想好了再回答，因为你所说的每一句都会被记录在案。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独孤阳死了，我勾引过春条，还一直惦记着独孤信梅晶石多面印。昨天夜里，我去过两次名器店，但我没有杀人。两次？
2: 都在什么时辰？你去名器店做什么？
1: 昨天我喝了点酒，到亥初时分还是睡不着，心里憋屈啊。我来石阳4年了，就是得知独孤信多面印在此，开始我以为是在哪个古墓里，一直向盗墓贼求购。未果，几经周折才知道，原来就在这个穷仵作独孤阳的手里。
2: 你到底是何时去的名器店？
1: 亥时3刻离的家。

除了那印，还能为什么？聪明人，其实除了春条，就连你那个不着调的内地春山我都不。但我回头一想，你我为何不面对面谈？所以我冒雨前来，没想到你还真在店里。开门见山，我出。

0: 15万钱。你把独孤信多面印卖给我，
1: 不卖。
0: 那放在你手上不也是糟蹋吗？独孤阳，那印真是你们家祖传呢？说你是独孤信的后代，谁信呢？

0: 我信了，我出18万钱。你看看你娘住的是什么地方，好不容易有个媳妇儿，还成天跟人往外跑，就你这副鬼样子，拿着宝印也没用啊。不如换点钱，转转运。你祖上在天之灵看着也高兴啊。
1: 你真不卖是吧？你脑袋就是你做的。20万钱，30万。
2: 那宝印真在你手上？
0: 叫这个价，一分钱也不能少。23万，24万。
2: 哎呀，独孤阳没有30万，这价25万。我想通了，我确实需要钱。你这样，你把钱都折成银锭，今夜子丑相交的时候给我送过来。
0: 今夜就要？
2: 没钱就算了。
0: 不，你等着，我去取。 家里存的银锭凑在一起刚好够，我只是迫不及待想要回名器店去交易。可以想，你这样想了半辈子的宝物终于可以到手，我心里真是太高兴了呀！时辰到了，月停了，我赶到名器店的时候，发现黑着灯。
2: 好你个奸物错，敢耍我！

0: 我没有报官，是怕反被怀疑。公堂之上，你说的可是真话？
1: 珍宝阁里的古物，件件真品，我董浩古的话，句句为实。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现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到，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

0: 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珍宝阁里的谷物，件件珍品，我董浩谷的话，句句为实。我可以走了吗？
1: 来啊，把这个董浩谷拖出去，打二十板子。是，慢，等等。
0: 为何打我？我是正经商人。
1: 从不违法。你刚才亲口承认，为了得到独孤信多面印，曾向盗墓贼求购，因此行径得有多少古墓被盗？在押盗墓贼鲁大已经招供，曾经与你有多次交易。若不是尔等奸商高价收购古物，石阳又怎么会盗墓成风？
2: 还敢说从不违法吗？独孤县令，拖出去，打！是。哎呀，这是有人说了谎啊！
3: 苏先生。 愿闻其详。昨晚独孤阳离开宫谢，已临近亥时。牛大明称他到明器殿约亥时三刻，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可钟伯说，在子时末看见牛大明仓皇逃离，并发现独孤阳已死。董浩古。 亥时三刻出发，到明器殿应是亥时四刻到五刻间，与独孤阳谈妥交易，再折返应是子丑之交。他还进了明器殿，还点燃了火折子。可钟伯却说他没有看见他。若无人说谎，岂不怪哉？
1: 是啊，那子时墨和子丑之交不就是同一时分吗？还有，那个号称在明器殿打瞌睡被雷电惊醒的春山，他的供词颇为可疑。盗墓贼鲁大之弟鲁二，以及青鸟的阿兄娄青台，至今都下落不明啊。
3: 苏先生。